0: 他们就是想出卖我们，那么只有一条路，死。怎么样？想明白了吗？你是想和我们一起杀死燕双鹰，还是想让我杀了你？啊，
1: 好吧，我答应你。

0: 怎么样？还有人要走吗？没有的话，请拿回你们的钱。
1: 这
2: 好，来吧，弟兄，
3: 来
2: 吧，
3: 来来来，
2: 好好好，
0: 来。你继续说。
3: 谢谢你。
0: 把你的计划告诉大家。
3: 我们并不是要各位分散开来去找他，而是以逸待劳。
0: 什么意思？
3: 我想问问各位，除了这位齐老大以外，还有没有人见过燕双鹰？
2: 我没看清他，如果我看清了他的脸，是绝不会活到今天的。
4: 哎，我听说过见过他的人五年前就已经死光了。
3: 是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
2: 骑黑马，跨双枪。
3: 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燕双鹰，但是黑马双枪就是他的标志，也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特征。如果有谁看见了这样一个人，那他一定就是燕双鹰。
4: 对，不错。
0: 继续说你的计划。
3: 几天之内，他一定会来临河集。
4: 他怎么知道？
1: 这个是，
0: 你这么肯定？
3: 因为我们当家的要下山。诸位可能知道，我们山寨当家的就是刘大麻子，刘作霖。
0: 他杀了燕双鹰的全家。
3: 是啊，这些年他一直在跟踪我们，山寨里七八十个弟兄死在了他的手里。我希望这次各位能够杀死他。
4: 对，不错。
3: 各位的房间在楼上，我已经安排好了。
4: 好。
3: 等等，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个镇子归三家山寨共管，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过横街的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街左是黄五龙，在我们的地盘里各位可以随便，但是出了我们的地盘，请不要惹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5: 给我打起来！
4: 他们要闹事。
5: 听见没有？打中了！来人！
2: 他们还要酒呢。
6: 他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5: 来，你说什么？
6: 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5: 我喝多了关你娘屁事儿啊！
6: 以后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要放枪就滚出去，别弄坏了我的店。我的话你没听见？
5: 你说话就像放屁，别人放屁你会去听吗？
6: 不会。你猜我最讨厌什么？

0: 猪。
1: 掌柜的，有什么吩咐？
0: 给他们算账。
1: 好。
2: 总共是2块大洋。
3: 哎，好好好。
0: 门在后面，滚蛋。
3: 是是是是是是。
0: 别忘了带上你们的老大。
3: 忘不了，忘不了。

你们的人都死光了，快出来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弟兄们，上！ 弟兄们。

大家不要动，把枪扔在地上，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

0: 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

0: 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

0: 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看着风景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

0: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像是不来了，撤他不敢来了吧？撤撤撤撤！接特派员的人遇到了埋伏，全都死光了。
1: 特派员呢？尸体里没有他，我先回来报信，其他人还在搜索。
2: 走，
1: 去看看。走。
2: 啊？神神鬼鬼的，
3: 谁知道？咱们只管叶双鹰。

0: 我们到了，这就是灵河集。
1: 香客土匪们的天堂，他就是燕双鹰。哼，走，咱们去宰了他。走。

0: 为什么这样看着你？
1: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这。
2: 他腰里挂着双枪。哦。
3: 没错，就是叶双鹰。
4: 叶双鹰，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
3: 走，咱们过去杀了他。等等，别去，那个是我的袜子的地方，不能在这儿杀人。
5: 我才不管呢，我只知道叶双鹰在我眼前，只要杀了他，就有五千大洋。走。
6: 两位想吃点什么？
1: 哦，你看着办吧。
6: 好嘞。
1: 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0: 来找人呢。
1: 正经人是不会来临河集的。
0: 那么说你也不是正经人了？
1: 当然不是。
0: 你很诚实。哦，你刚说我像你一个朋友。
1: 是的，不是很像。
0: 哦，
1: 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他？
1: 他死了。
0: 哦，对不起。
1: 没什么，很多年前的事。
7: 酒真不错啊。
8: 当然不错，这是30年的陈酿，你就放心的喝。好。

0: 你们在看什么？
1: 是我缺钱花了。二位，有何贵干？
2: 你就是燕双鹰，我是谁，好像并不关你们的事。你就是燕双鹰，真的是燕双鹰。如果你是燕双鹰，我就要杀了你。
1: 我叫宋三，
2: 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0: 二位要吃饭的话，就请坐，否则滚出去！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我们在门外等你，请便。走。嗯，来来来来来，谢了，真是不好意思，您请啊。
1: 哎，谁是燕双鹰啊？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哼，
0: 也许和他们一样，是个不知好歹的笨蛋。
1: 吃饱了？非常饱。嗯，他们俩还在那儿呢。哦，我知道。今天你救了我的命，这顿饭我来请。嗯。嗯，你请。
0: 嗯。
1: 你想吃霸王餐？
0: 他们请客。
2: 这是在干什么呀？不知道。

0: 定，算账。
1: 好。
0: 我说过，肯定是我缺钱花了。多少钱？
1: 总共1块大洋。嗯，
0: 再给我开间上房。
1: 哦，好。
2: 我也要住店。
0: 啊？你也要住在这儿？
2: 嗯。我发现，在你身边很安全。我的随从都死了，你应该保护我。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女孩子。
0: 你安排吧。
1: 是是。

0: 怎么回事啊？没有一点痕迹啊！就是这样，真是……感觉呀，怎么死的呀？这是……怎么回事？他来了，燕双鹰。
1: 他们想杀死他，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没看见燕双鹰开枪，他们就倒下了。我早说过，我们对付不了他。
2: 当时你在场对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尸体就在这儿，燕双鹰没开枪，他们就倒下了。你说他们怎么死的？
2: 是钢钉。
3: 钢钉，是的。燕双鹰用钢钉将枪口插死，弹药爆膛，弹头反射，从转轮的装弹口弹了出来，让他们自己开枪杀了自己。所以齐老大没有看见，很正常。 太快了，他用钉子杀人。哼，他用什么都可以杀，他的速度才是最可怕的。今晚我想会会他，但需要人帮忙。
0: 有把握吗？
3: 我会尽力的。

0: 进来。
1: 你还没休息啊？这些都是你的？
0: 是啊。
1: 哎，刚才你是怎么杀死那两个人的？
0: 职业秘密。
1: 你就是那个燕双鹰，对吗？
0: 哼，你很好奇。
1: 看来他们并没有找错人，只是接错了生意。
0: 燕双鹰可能不会缺钱，可是我会。我杀他们，不过是为了取他们身上的钱。
1: 你怎么知道他们身上会有钱？
0: 很简单，从他们的问话里你可以听出来，他们是受人雇佣的杀手，因此他们的身上一定会有雇主给的定金，难道不是吗？
1: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个危险人物，很可怕。
0: 我倒是觉得我和蔼可亲，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恐怕也是个危险人物吧。
1: 你猜猜看。
0: 从兰州来，上过洋学堂，受过刺杀训练，你代表军队是来找刘大麻子。
1: 你怎么
0: 我怎么全知道。

0: 你的衣着气质一看就是个大城市里的人，如果早晨出发，下午能来到临河集，那会是哪个城市？
1: 兰州。
0: 你穿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上过洋学堂的人。哎，你这衣服叫什么？
2: 叫猎装。
0: 猎装很漂亮，你的腰板挺直，射击的手法也很正规，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
2: 你接着说。
0: 你刚才给了妓女一张字条，让她送到平阳客栈，那是刘大麻子的地盘。
2: 你都看见了？
0: 你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想杀我，但他们杀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们多长了两只眼睛和一双耳朵。
2: 这些事情让你一说好像很简单。
0: 本来就并不复杂。
2: 你真聪明。
0: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我是代表中央军来执行任务的，你是来做什么的？
0: 很难说，也许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2: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我也是。
2: 你会保护我吗？
0: 我已经救过你一次命。
2: 我想今晚一定会有人来杀你。
0: 可能。
2: 那你还住在这儿？
0: 那我住在哪儿啊？
2: 你可以住到我的房间去。
0: 我不太习惯。
2: 你好像很腼腆。怎么回事？
3: 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我们正吃着饭呢，就停电了，快看看这。
4: 怎么办啊，掌柜的？
5: 掌柜的，楼上也停电了，
6: 上楼看看。哎。
2: 真奇怪，怎么停电了？我去看看。
0: 哎，你待在我身边会比较安全。

0: 蹲下。
1: 什么？
0: 蹲下。
1: 嗯。

0: 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哦，你刚说过他们要来杀我，所以就来了。
1: 不是我叫他们来的。
0: 肯定不是。
2: 这你们没事吧？
0: 当然我们没事。
2: 啊，要帮忙吗？
0: 哦，麻烦你帮我把尸体抬出去。
2: 哦，快把尸体抬出去。
3: 是，快来来来来，大队长来。好，一二三，走。好，用力用力，快
2: 快快。
0: 好了，别让任何人打搅我
2: 啊。好说好说啊。
1: 他们还会来吗？
0: 我想也许今晚不会

0: 那我回去了。我看，你还是睡在这儿吧。虽然你是找刘大麻子谈生意，可这些人不是刘大麻子的部下，他们是杀手。你不是不习惯吗？会适应的。你已经很快了，可是你不够轻。你的藏身术也比较粗糙，所以没有用的。
1: 你在和谁说话？
0: 哎，我问你啊，一共有几个杀手？
1: 八个。
0: 不，是九个。
1: 啊？

0: 你的策略的确是个高手，你是怎么知道的？怎么说呢？首先要完成刚才那次掠职的刺杀，不用停电灭灯。如果灯灭了，就一定会有第九个人潜进来。第二，我已经说过，你不够轻，而且你的藏身术也过于粗糙。
1: 哼，是吗？
0: 那现在怎样？我用枪指着你的头。你就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枪？什么意思？你可以试着扣动一下扳机，也许它不会响，但是你知道，我有个法则：如果别人对我开枪，哪怕他的枪不响，我也会杀掉他。
1: 你不妨试一试。我不需要骗你，因为刚才我有100个机会可以杀死你。哦，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现在杀你也不晚，因为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就那么肯定？
0: 这样吧，我跟你啊，赌一块大洋。 而你输了，要赌你的命。

0: 想赌吗？很简单，你只需要扣动一下扳机。那么，我现在试试，他会不会响？你赢了。
1: 这又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和我朋友在玩一种游戏，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2: 啊，没什么。只是我不太喜欢枪声。
0: 我也是。
2: 嗯，
1: 是。
0: 怎么说呢？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能做什么？能杀人？你对自己的枪都不信任，那么你还能信任谁呀？一心想做杀手，我能看出你不是为钱来的。那么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你还是你，枪在你手里不过是个玩具，而且是你玩不好的玩具。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在江湖上混很危险的。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你很蠢，也很笨，但你却觉着自己很聪明。我想你早晚会死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1: 知道我为什么能对着你吗？因为我能忍，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击垮你。大人物不都是这么完蛋的吗？
0: 我不是大人物。
1: 你还有什么把戏？还说我枪里没子弹？你觉得我会不会信？
0: 不会。
1: 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不是为了钱。
0: 那你为什么？
1: 为了神枪第一。
0: 你杀了我就是神枪第一了？
1: 就像你当初杀死步英那样。
0: 好吧，我们两个再来打个赌，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枪响了，我就完了，你就是神枪第一。如果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1: 叶双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原来你是个疯子。我有那么傻？一次一次被你耍，我告诉你，你完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

0: 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

0: 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

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1: 我不会杀死高手。
0: 你是鬼，不是人。他说你杀死不应，不应是谁？
1: 是我师父。
0: 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师父？
1: 是的。
0: 为什么？
1: 那不关你的事。睡吧。

0: 这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就这样吧。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没有了，你做得很好。有人来了，我要进去了。

0: 进来。
1: 哦，大哥。
0: 嗯，杜琪，你来了，有事吗？
1: 哦，老丁传来消息。
0: 哦，
1: 他们已经住进了群仙酒楼。
0: 嗯，我知道了，让老丁按计划行事。
2: 怎么，你也想玩玩？
3: 先把平阳客栈交给吴掌柜。
2: 放心吧。嗯。

0: 丁老板，我是来见客人的。
1: 掌柜的，掌柜的！
0: 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
1: 你少跟我耍花招！

0: 今天是谁袭击我？
1: 现在还没查出来。
0: 他们怎么知道我会来？
1: 这……
0: 哼，我能相信你们吗？这么一点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1: 对不起，冯小姐，我们一定尽快查清。
2: 这衣服哪来的？
3: 是一个女人换给我的，丁老板。丁老板，
2: 不说实话，我宰了你！
3: 哎，别！我说。
2: 说。
3: 那个女人和我约好在前一条街的拐角见面，她给我钱，让我跟她换衣服，然后她就……
2: 滚！
4: 掌柜的，这
2: 废物，连个女人都顶不住，滚到后面去！
4: 是。
0: 刘大麻子呢？什么时候下山？

0: 外面的空气很好吧？
1: 你没睡？
0: 我睡了，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和醒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还不想睡？那好吧，我们就聊聊。其实有的时候啊，说话比吃饭还重要。
1: 哦，
0: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可以不吃饭，但绝不能不说话。如果不让他说话，他在一天之内就会死。
1: 还有这样的人？
0: 嗯，是啊，几个月后他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他说的太多，所以被人杀掉了。见到刘大麻子的人了？
1: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该知道的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经历过很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你排遣不开的，他时时刻刻都会来找你，折磨你。
1: 你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说对了，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眉头。
1: 眉头？
0: 是啊，人可以掩饰任何感情，做得好的人可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只有眉头，那是下意识的，任何人无法控制。
1: 包括你吗？
0: 哼，当然，也包括我。
1: 你说的对，所有人都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有痛苦的，而我自己也表现得尽量轻松。可是
0: 愿意说说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当然。
1: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杀过多少人？
0: 我也不知道。
1: 你曾经错杀过人吗？
0: 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1: 只是想知道。
0: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
1: 真的吗？
0: 如果有可能杀错，我就不杀。
1: 就像你刚才放走的那个赵一平。
0: 我并不喜欢杀人，在黑戈壁杀人只是为了生存。你杀过人吗？
1: 现在没有，可能以后会的。
0: 为什么说以后？
1: 我的意思是也许可能。你对刘大麻子熟悉吗？
0: 非常熟。
1: 我为中央军工作，刘大麻子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我们能够收编他们。
0: 收编土匪？
1: 是的，因为我们想利用土匪对付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1: 是的，

0: 怎么？你想找他们？
1: 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找。
0: 哦，为什么？
1: 你相信什么？

0: 眼睛会欺骗你，直觉会误导你，只有心才是最可靠的。
1: 心？
0: 是的，心。只要我的心感觉到，那一定就是真的。
1: 这和你找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我的心中还存留着一点信念，那就是我哥和我最好的伙计宋三留给我的。
1: 你不是宋三？
0: 你不是说过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你用了宋三这个假名，说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
0: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 哦，我明白了。
0: 这些年我在黑戈壁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完成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在我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1: 你知道吗？共产党也是土匪。
0: 对你来说可能是，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兄长。
1: 你真的要找他们？
0: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了，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
1: 这可奇怪了，你不是一直想参加他们吗？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而有一些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永远抹不掉的阴影。对我来说，我的师父就是这样的。
1: 你曾说过，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
0: 是的，他是个败类，但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行为令我永远难忘，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1: 他也是共产党？
0: 是的。
1: 所以你无法判别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也就处在目前这种游离状态中。
0: 也许吧。
1: 为什么不考虑中央政府？
0: 一个要收编土匪的政府会是好的吗？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土匪是黑戈壁的祸害，如果换了我，只会除掉他们。
1: 你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其实我也知道土匪不是好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可现在我们需要他们。
0: 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起这些话。
1: 也许我们俩投缘吧。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但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1: 人有的时候是讲究缘分的，虽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但显然你已经把我当做了朋友。
0: 我师父有一句名言，如果在黑戈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我是对你无害的朋友。
0: 也许吧。好了，说说刘大麻子吧。他很聪明，如果他第一个被你们收编，那么他就是黑戈壁土匪里的老大，而这一点恰恰是老刀把子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哦，你是什么意思？
0: 下午你遇到的劫匪就是老刀把子的人。
1: 你是说老刀把子想杀死我？
0: 他只是想控制你，逼迫你第一个收编他们，

0: 那样，老刀把子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了。
1: 哼，当然，谁先被收编，谁就是老大。老刀把子为此会不惜一切代价。
0: 嗯，我明白了。那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1: 私人恩怨。
0: 哎，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燕双鹰吗？
1: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0: 只是好奇。
1: 他们并没有认错人，我就是燕双鹰。
2: 怎么了，老吴？
3: 哼，我的人死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吧？昨天晚上偷偷待在屋子里，今天早晨起来，我发现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街上。
2: 也许我在做梦。
3: 说什么？
0: 哎，你看什么呢？
2: 他们现在躺在我们的地方，
1: 再看一场好戏。
3: 谁干的？
2: 弟弟，临河集是我们三家的，当时就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昨天夜里，有三个人到我的酒店，要杀死我的客人。这三个人我见过，是住在平阳客栈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3: 可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2: 我并没有说这是我做的，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让你的手下看着点字号，别进错了门。把这几具尸体收了，给吴老板送去。
4: 是。
3: 哼，姓丁的，你在挑衅？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3: 你想开战吗？
2: 如果你想的话，我倒是乐意奉陪。哼，
3: 他娘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讲道理。
1: 看起来你收编刘大麻子的计划要推迟了。
0: 为什么？
1: 你没看到他们要开战吗？
0: 开战？
1: 对，土匪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开战，然后由双方的老大出面，事情解决后再恢复正常。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吗？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操纵的，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和这次来的目的。在黑戈壁，就他的实力而言是高于刘大麻子的，因此他一定不会甘心让刘大麻子先被你们收编而当上老大。所以老丁杀了老吴的人，这是挑衅，也是开战的信号。
0: 嗯，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哼，你以为开战以后你还能自由出入平阳客栈？
0: 啊，
1: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看住。
0: 啊，
1: 这就来了，进来。
5: 啊，二位需要什么吗？
1: 要开战了。
5: 我想是的。哦，还有件事情要跟二位说，从今天开始，

0: 二位不能离开客栈，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上来。
1: 哦，为什么？
0: 因为要开战了。哦，打扰了，告辞。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真是岂有此理。你会带我出去吗？
0: 为什么？
1: 我要赶快办完事儿，离开这个鬼地方。
0: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1: 哎，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0: 我从没有说过我无所不能。再说了，这里很清静，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我劝你稍安勿躁，安静的坐一会儿。楼下在打枪。
1: 我愿意站着，打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底要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
2: 等到他们停战吧。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战？
1: 快一点，半个月；慢一点，一个月。

0: 能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出去？
1: 我约好了初三和刘大麻子见面。
0: 现在才初二啊。
1: 明天就是初三。我不理你。
0: 那又怎么样？刘大麻子知道这里的情况，不会怪你。
1: 我不是怕他怪我。你刚说过，要停战必须由双方老大出面解决。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

0: 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前100名扫码。

0: 不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

0: 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

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记得曾对二位说过，请你们留在房间里。
1: 你说得很清楚，
0: 那你们要去哪儿？
1: 出去走走。
0: 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话。
1: 也许吧，你再重复一遍。
0: 你们哪儿也不能去。
1: 我要出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0: 是吗？

0: 满意了吗？我可能会晚点回来，走吧。
1: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杀手，我崇拜你。
0: 我不是杀手，我是燕庄英。
2: 在我身后。

0: 特派员，
1: 你们都来了。
2: 特派员一句话，我们敢不从命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刀把子。
1: 我们已经见过了。
2: 这位是黄五龙，黄当家。
3: 幸会了。
4: 幸会。
1: 多谢各位帮忙，这出戏演得好极了。
2: 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个陷阱。哼，
0: 要演戏就要演得像，为了这出戏，我的山寨可损失了十多条人命啊！啊，
1: 我会记住的。
0: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吧？
1: 嗯，这个计划的确很完美，尤其是你们两家山寨的这次火并。做的真是逼真极了，他已经完全相信了。
0: 特派员，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呀？
1: 燕双鹰在等刘当家下山与老刀把子谈和。
2: 他一直等待机会想杀了我。
1: 哼，这次机会来了，可要死的人是他。啊？大家都坐吧。我需要一次会面，主人就是刘当家和老刀把子，你们在一起谈和，而中间人就是黄五龙黄当家，地点在群仙酒楼。
0: 这绝对没有问题。
1: 到时候燕双鹰一定会出现，这是他报仇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绝不会放过。
0: 那时我们埋伏下人手杀了他。
1: 我要亲手杀死他。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们只需要安排好这次会面，一切都要做得非常逼真，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尤其是细节要不厌其详。你们知道燕双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至于其他就看我的了。我等了5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请三位相信我绝对不会失手。
0: 那就照特派员的意思办吧。
4: 好。
1: 事成之后，三家山寨同时收编，条件一定从优，这是我对三位的保证，也是你们付出辛苦的回报。
5: 一切全靠特派员了。
2: 特派员，今天就住在平阳客栈吧。回到燕双鹰身边会有危险。
0: 对呀。
1: 那样他会起疑的，越是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行事越要谨慎，千万不能功亏一篑。
6: 都坐吧。
7: 你回来了，
6: 老刀把子叫你来帮我。

0: 您怎么知道？你的行动告诉我的。你有什么要求？马上给我准备三个滑轮和两条粗绳索，明天就要，办得到吗？啊，
1: 没问题。
0: 谢谢。您是人是鬼？老刀把子才是鬼，他算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在给他帮忙，当然，也是帮自己的忙。 这件事，他得实惠。
1: 东西今晚就会放在你门前。
0: 那谢谢了。

0: 你在干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0: 你想甩掉我？
1: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谈好了？
0: 嗯，刘大麻子马上下山解决问题。
1: 哦，看起来我不用在这儿待一个月了。
0: 也许你会待更长时间。
1: 哼，除非啊，我死了。

0: 呢？
1: 谁呀？
0: 你知道我问的是谁？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没下楼。他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被你找到，你就是找一辈子也是没用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你找我。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是猎户的后代，追踪猎物是我的本行。
0: 你觉得我是你的猎物？
1: 当然不是。
0: 有事吗？
1: 明天两点钟，刘大麻子、老刀把子和黄五龙会在群仙酒楼开会。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我知道，你来临河集是为了要杀死刘大麻子。我想，这个消息会对你有用。
0: 当然有用，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就算是个交换吧。
0: 交换什么？
1: 我想面对面跟你较量。
0: 为了神枪第一？
1: 是。你杀死布英，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我需要这个名号，因为它对我非常重要。
0: 我不是为了神枪第一才杀死布英的。
1: 可对于我来说，想要得到这个名号，就要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0: 你认为你能杀死我吗？
1: 但我仔细地揣摩过你，我想我的机会只能跟你面对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速度可以胜过你。
0: 是这样。你的消息确实很重要，但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因此这个交换并不成立。
1: 你真的不给我机会？
0: 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是致命的。
1: 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我还是不够快。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快，那我就只能杀死你。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知道能不能救你的意思。你走吧。

0: 我还会来找你，恐怕要在两年之后。好，两年以后，努敏河口的旧货仓。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你不会死，没人能杀死鬼。你记住，
1: 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你能听到五里以外的动静吗？我能，但我不是靠耳朵，而是靠心。你会明白的。上马吧。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你能来给我报信，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回临河集，因为我会失手杀了你。
2: 撤！撤！撤！

既然这样，可以说问题解决了。你们二位应该握握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掉下去了，他死了。
1: 这儿有几十丈高，就是神仙掉下去也活不了。
2: 总算除掉了这个祸害。
3: 好了，计划圆满完成，现在该谈谈你们的事了。

0: 今天可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燕双鹰死了，中央军收编了咱们，
1: 是，
0: 从今以后咱们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再也不是土匪了，他们是正规军
2: 啊，对，
0: 称呼嘛也要改一改，往后不能再叫大哥和掌柜的，要叫旅长。
3: 好，旅长，旅长，旅长好，
4: 旅长好。
0: 旅长心里痛快，大家猛吃猛喝。
5: 好，
6: 王旅长，好酒量啊！啊，
0: 哎，叫旅长。
6: 对对，旅长。嗯，
7: 这个燕双鹰总算死了。这一年，他可真是没少折腾咱们。

0: 弟兄们提起他的名字，就像是听见鬼来了。
1: 切，那是你们没用，我可从没怕过他。他是没撞到老子手里，否则我……
2: 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肖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3: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

0: 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1: 超低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 ，T 恤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T 恤、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

0: 上衣、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堂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高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滑，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剃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

0: 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皮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刮的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
5: 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起护四合一。

0: 争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维他明器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骨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维他明器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6: 第1班有35人，
7: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8: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
9: 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

0: 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2: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4: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5: The rule of law.
6: The rule of law.
7: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8: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9: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

0: 你的心情似乎很好。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那并不是问题。燕双鹰死了？
1: 是的。
0: 你看到尸体了？
1: 那没有，他掉下悬崖了。
0: 是这样。
1: 收编计划也顺利完成了。
0: 所以你的心情很好。你认为黑戈壁的各家山寨中谁的实力最强？
1: 当然是咱们和马大炮了。
0: 给你提个醒，特派员下一步就要收编马大炮。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分析，这个女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1: 哦，
0: 燕双鹰是个人杰，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她不动是不会有破绽的。可这个女人却让燕双鹰动了起来，而且坠入了她的圈套中。
1: 哦，
0: 她收编马大炮是为了要牵制我们。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随机应变。这话现在说出来还太早。再让我们说说燕双鹰吧。
1: 燕双鹰？
0: 是的，就是你认为已经死了的燕双鹰。
1: 既然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鬼会死吗？

0: 没死。
1: 你在找这个吗？

燕彪兄弟，当年我杀你们兄弟，那是迫不得已啊，那都是小日本给逼的呀。我要不杀你们，他们就会杀我呀。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你们，每到清明我都给你们去上坟烧纸。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人。

0: 死。我严彪老弟，你在地下有灵，就放老弟一条生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五年。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哎，他不见了！
1: 掌柜的，你看，
0: 我在这儿。哎呦，你吓死我了！哎呀，还好你没事儿。
2: 出什么事了？哎呀，你还是跟我来看看啊！谁干的？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
0: 刘大麻子，
1: 今天早上我店里的伙计发现的，
0: 谁干的？
1: 你还是和我到对面平阳客栈去看看，走，让一下，让一下。

0: 我们数过了，除了刘大麻子，一共是42个人，全部是咽喉中刀而死。是谁？到底是谁干的？在黑戈壁能做这种事的人并不多。
1: 除了燕双鹰，还有谁？那只有步英了。步英已经死了。
0: 那就只有燕双鹰。
1: 你在说什么？燕双鹰也死了。
0: 除了他，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1: 难道说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到了，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刘大麻子死了，他的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适的当家人，就只能遣散山寨。你真的这么想？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0: 由你来接收刘大麻子的部下，怎么样？你知道，我的山寨原本就不富裕，又多了几百口人。
1: 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0: 你考虑吧，我不想强求。

0: 求。如果你不想接收，我会和马大炮谈谈，也许他想。
1: 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原来说好的，把我们收编以后，国军会给我们一批枪械。我要求把刘大麻子那份儿也给我们。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那是当然。
2: 你去打到了。
1: 真的没死，
3: 鬼是不会死的。我看他不是半人半鬼，是半人半神。
1: 为什么？
3: 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杀死40多人，你做得到吗？
1: 你呢？
3: 我？我就是不受伤，也是做不到的。
1: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不是他做的。哦，
3: 那还有谁？哼，你怀疑是我？
1: 哼，不是吗？接收了刘大麻子的人，你就是黑戈壁的老大。
3: 哼，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快出事了！快点！特派员，特派员，怎么了？
1: 今天谁来过？
0: 谁来过？
1: 谁进过我的房间？
0: 没人进过你的房间的。
1: 你自己进去看看。

0: 问你一遍，到底谁来过？
1: 真的没人来过。
2: 我问你们，今天有谁上过楼？
3: 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守着，没有人上来。
0: 老高把子呢？
1: 他在黄五龙那儿。
0: 哼，我会查清楚的。
4: 他果然没死。
5: 哼，我早就说过，鬼是不会死的。
4: 刘大麻子，是他杀的吗？嗯，特派员，他怀疑是我。
5: 女人总是那么多疑。
4: 这些不会是你做的吧？
5: 哼哼，不管是谁做的，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你接收了刘大麻子的部下，在黑戈壁里实力可以排在首

0: 那燕双鹰呢？
1: 继续追杀，他受了伤，这正是个好机会。
0: 你好像对他非常忌惮。
1: 他是个可怕的人，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0: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1: 老丁，哦，大家的，房顶上有岗吗？啊，房顶上有7个，楼下有10个，1层有3个，楼梯口有3个。那房顶上怎么没动静啊？啊！到底是谁呀？
2: 快来人呐！
1: 大家的。

0: 鬼，是鬼！
1: 你说什么？
0: 这不是人干的，是鬼，一定是鬼！
2: 住口！
1: 是燕双鹰，对吗？
2: 是的，我一定要杀死他！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们七个兄弟被杀死在房顶上，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是挑衅！他藐视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杀他，我们该怎么办？
3: 该打的逃。
2: 我想我不需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那是多余的。他很可怕，比以往出现在黑戈壁的任何杀手都可怕。你们要杀的不是人，是鬼，让我相信你们，把他的心给我带回来。
4: 大哥放心，弟兄们走。
2: 等下头，特派员不能再住那个房间，把旁边的一间打扫干净，派人日夜守在门外，告诉弟兄们要睁大眼睛，否则就会死。
0: 是。

大家都小心点，下马搜查。是。

0: 杜当家，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他不会是跑了吧？他不会跑，只会杀人。
1: 弟兄们，大家听好了，今天晚上分三班守夜，一班四个人，一个站在高处，另外三个在火堆旁，枪都要给我上膛。记住，黑夜是他的天下。

0: 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0: 是，
1: 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

0: 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还升级，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此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
6: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5: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5: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6: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6: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

0: 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四五十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对，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
2: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浸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嘿，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浸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浸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啊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嗯、干干净净，
1: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1: 抓 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哇，
0: 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了，
9: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9: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9: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9: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4: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9: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9: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4: ！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9: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9: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9: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10: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9: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0: 哎，你看 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泽物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

0: 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2: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浸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嘿，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浸啊给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浸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通畅公路串联山水秘境，交通赋能激活全域风光。
1: 其实这就是亲近自然的一个疗愈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我们只有身处于自然当中才能够真切地去感受得到。
0: 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激活了陇南生态文旅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2: 山不高而秀丽，水不深而澄澈，地不宽而平坦，非常好，人好，水好，山好，美好。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
4: 二
0: 一，沿着公路去旅行。有人说江河是大地的血脉，公路是山河的脊梁。在甘肃最南端的秘境陇南，一条白龙江奔涌千里穿境而过，它揽秦岭清风，纳岷山秀水，滋养着陇上江南的温润山水，串联起陇南的山河胜景、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
1: 大道兴隆永作

0: 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韩军。很多人以为甘肃啊是大漠，是长风，是戈壁，是苍凉，但是当你走进甘肃陇南，遇见白龙江，也许你就会读懂甘肃的另一面诗意和温柔。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沿江之旅，看一江碧水穿千山，蜿蜒公路连万景，沉浸式的感受古道新途的时代巨变，解锁陇上江南的美好。
1: 曾经的陇南受高山江河阻隔，山水资源、特色物产与人文底蕴长期困于深山。历经数十年交通攻坚，陇南实现历史性蝶变，打通了全域文旅与产业壁垒，让昔日闭塞深山蜕变为路景相融、全域可游、业态兴旺的陇上江南康养文旅胜地。
0: 在十几年前，想要走进白龙江沿线的任何一处秘境啊，都需要翻山越岭、辗转颠簸，出远门更是难上加难。而现在，我们脚下平整宽阔的沿江景观公路，串联起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飞驰穿梭的高铁航线，通达全国的航空通道，形成了立体多维的交通格局，既打通了陇南对外开放的大门，也滋养了陇南生态底色。
1: 江为脉，滋养万物生灵；路为媒，链接山海繁华。山水因江而秀，乡村因路而兴，文旅因路而活，百姓因路而富。我们从探昌启程，这里群山环抱，水系充沛，依托白龙江支流滋养，孕育出陇南唯一的五 A 级景区关鹅沟。这里峡谷幽深，溪流潺潺，飞瀑高悬，林海富岭。春日山花漫谷，夏日清凉避暑，秋日层林尽染，冬日冰雪纯净，一步一景，四季皆化，被誉为陇上小九寨。
2: 路的修通就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关鹅沟景区游客的游玩这个路线，非常的方便嘛，所以我们的游客基本上也是自驾游来的非常的多。
3: 自驾游当然需要畅通的路网，这对于关鹅沟、对于探昌来讲的话，都是在助力生态文明旅游，以及让我们的特色文化产业和中药材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 顺江而下，我们抵达武都，白龙江滋养的江岸山间藏着一处上亿年地质秘境——万象洞。作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喀斯特溶洞，万象洞历经三亿年地质演化，洞内奇石林立，幻境万千，常年恒温14度，堪称地下艺术宫殿。
0: 曾经万象洞深藏山间，道路闭塞，鲜为人知，而如今沿江路网全域贯通，将地上山水与地下奇观无缝衔接，让游客一站式打卡陇南山水与地质双绝风光。而这一切美好的抵达，都离不开公路人日复一日的默默守护。
4: 以前国道2月2线沿着白龙江畔盘山而过，坑洼不平，老一辈工人是在悬崖上凿路，全靠人力开山挑土铺路。如今这条甘川要道隧道打通了大山，桥梁跨过了江水。
1: 一代人开山拓荒，一代人守护山河，一代代公路人的薪火相传，换来了白龙江畔的岁岁畅通美景常驻，让深山秘境不再偏远，让远方奔赴皆可抵达。白龙江滋养的不只是灵山秀水，更是千年不绝的文脉底蕴。我们抵达城县清幽峡谷之中，藏着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汉代摩崖石刻《西峡颂》。千年江水浸润，百年风雨洗礼，古朴苍劲的汉隶字迹依旧熠熠生辉。
0: 其实早在1800多年前，这片峡谷就已经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拓路为民的故事了。
1: 东汉建宁4年，武都太守李希见西峡峡谷悬崖壁立，栈道损毁，临江险路频发事故，百姓出行、商旅往来寸步难行，于是亲率吏民开山凿石，修补栈道，疏通险途，耗时数年打通这条秦陇咽喉要道。道路畅通后，百姓感念他修路惠民的德政，邀请本地文人裘敬撰文书单，将修路功绩镌刻于崖壁之上，成就了今日传世的《西峡颂》摩崖石刻。
0: 当年修路惠民的初心跨越千年，依旧与今天陇南交通人的坚守一脉相承。 当年修路建设者敬畏山水，守护文脉，施工当中不损一木，不伤一石，不毁一景，让现代公路与千年文物、自然生态完美共生。

0: 让古韵文脉顺着新时代的公路走向更远的地方。而如今，除了公路人守护着沿江通途，还有一群文保工作者日夜驻守峡谷深处，守护着这份独一无二的陇原文脉瑰宝。
1: 栖霞颂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汉隶摩崖石刻，除了山体天然庇护，更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古时官员修路惠民，百姓刻石记功，把修路为民的初心留存千古。如今我们一边守护石刻文脉，监测山体水文变化，一边配合现代公路运维，协调生态保护与交通发展。
2: 因江而生古韵，因路而传风华，曾经深藏峡谷的文化瑰宝，如今依托畅通路网，成为无数游客探访人文、品读历史的打卡地，让沉寂千年的陇南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我们走进陇南的康养秘境长廊康县羊坝，这里万顷竹海，郁郁苍苍，清溪流水贯穿全域，空气清新，生态绝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这里的高山绿茶、木耳、香菇、土蜂蜜等优质山货曾经藏于深山无人知，如今四好农村路串联阡陌，直通地头，让山野珍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0: 满眼的绿水青山，处处是清风凉意，这就是白龙江滋养出的生态宝藏。畅通的沿江路网不仅盘活了羊坝的康养文旅资源，更是让当地的生态产业、乡村旅游蓬勃兴起，让村民守着绿水青山就能够收获金山银山。
2: 畅通的盘山公路让昔日偏远的峡谷秘境成为网红徒步、避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3: 我感觉到这儿的人好，山好，水好，人更好。山不高而秀丽，水不深而澄澈，地不宽而平坦，非常好。我对这儿的印象特别好，我回去以后要动员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在这儿来康养，在这儿来旅居。
4: 沿着公路去旅行，欢迎来到羊坝山。
0: 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让羊坝孕育出数不胜数的山珍野味，我身后都是天麻。四通八达的乡村富民路打通了山林和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也改变了当地村民的增收方式。
5: 这个桶装天麻的优势，换土不换地，六个月就可以产天麻。
6: 因为正常情况下有几个月？
5: 正常情况下要18到20个月。我们传统的这个天麻栽一年的话，至少要5至10年才能栽，因为它那个杂菌感染厉害。我们这样的种法呢，就是说啊，年年都可以种，但是每年要换沙，但是不换地。我们这种种的这个方法呢，叫上下卧。
2: 林海藏珍宝，坦途助增收。白龙江滋养一方生态，乡村公路激活一方民生，让生态优势稳稳转化为富民优势，让深山村落岁岁丰收，年年兴旺。一路向东，抵达甘陕川三省交界，孕育出甘肃四大名镇之首的碧口古镇。自古这里便是千帆竞渡、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昔日靠水运繁华千年，今朝因公路再起新章。212国道沿江穿镇而过，取代古老水运古道，成为古镇全新的发展命脉。
0: 一镇金三省，一江润万家，一路兴百业。白龙江的温润水气造就了碧口独有的高山云雾茶，曾经是好茶困山，好物难出。如今沿江公路是直通茶园地头，古镇街巷，农旅、茶旅、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镇的烟火气势愈发的浓郁。
7: 截至2025年底，全县公路总里程达2375公里，全县305个建制村通硬化路100%。
2: 一江水养一味茶香，一条路富一方百姓，路网畅通，百业兴旺，让千年古镇风华不减。
0: 如今的白龙江沿江廊道早已经是集山水风光、人文研学、户外运动、森林康养、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能风景道。
2: 一条条穿山跨江的通途串联起全域美景，将陇南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山野好物走出深山，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让闭塞村落蝶变成为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热土。
0: 这次旅行，我们读懂了陇南的山水、烟火与初心。江水不变，是陇南温润如初的生态底色。交通

0: 蝶变是陇南奋勇向前的时代步伐。昔日古道崎岖，今朝通途万里，立体交通赋能文旅，振兴乡村，富足万民，让陇上江南真正走出深山，拥抱山海，奔赴繁华。
1: 每一段畅通的公路都藏着公路人的坚守担当，每一处兴旺的烟火都见证着交通赋能的力量，每一片秀美的山水都诉说着陇上江南的无尽诗意。
2: 十四五期间，陇南市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309亿元，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建成三个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促进客货游旅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推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0: 陇上江南在陇南古道新途向远方，沿着白龙江，沿着新时代的交通大道，我们奔赴陇南更璀璨的山河盛景，更温暖的人间烟火，更兴盛的山河新篇。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8月9号来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联系点兰州市城关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把群众的诉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9: 胡昌生来到城关区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历史遗留问题和信访矛盾化解情况，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研究推进措施，安排部署具体任务。他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以化解事项回头看，实行市县乡领导干部包抓信访难题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帮疏教结合，做到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处置。要倒查深究四应四不问题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查处腐败案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充分发挥震慑效应。要用好纪检监督与信访监督双向贯通协调机制，采取实地督查、随机抽查、重点回访等方式，动态跟踪重点问题化解情况，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胡昌生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化解矛盾纠纷的减压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主动创稳牵引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大化解工作，深化诉调、紧调、访调对接，结合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加强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协商等办法，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解。 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举一反三，补齐制度漏洞，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力做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严格执行开门接访、进门约访、登门走访、上门回访工作机制，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运用事项网上办、进展网上督、结果网上评等方式，健全民意收集、办理回复、跟踪问效机制，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8: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省各地精准发力，统筹施策，聚焦重点就业人群，通过专场招聘、技能培训、政策赋能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9: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专场招聘会上，61家优质企业、900余个岗位，覆盖了制造、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
10: 这次招聘会不仅企业类型丰富，还有基层就业扶持项目，人社工作人员还帮我梳理了报名条件，让我求职目标更加的清晰。
9: 针对毕业生备考应试能力薄弱的问题，天水市麦积区还将开展公益就业指导培训班，从岗位选择、应试技巧等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学子，构建起岗位对接加政策宣讲加技能辅导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11: 本次招聘会重点聚焦青年就业，统筹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9: 与此同时，在我省白银、陇南、平凉等地同步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模式，集中推送企业与基层岗位，吸引

0: 千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为各类求职群体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平台。
1: 今天来招聘会看了好几个岗位，感觉基层就业机会挺多的，我已经向4家单位投递了简历，希望能得到一个好消息。
2: 招聘会结束后，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工作，第一时间对达成就业意向人员进行资格审核，有序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确保项目人员9月正式上岗。
0: 除专场招聘外，临夏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的重要抓手，开展为期12天的免费家政技能培训，围绕育婴、养老陪护、居家保洁等实操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推荐就业。
3: 我这次参加的免费培训班，老师教得特别好，我要好好学习，拿到资格证后找一份工作，增加收入。
4: 通过此培训，让我们老百姓学到更多的技能，用技能服务别人，带动家里面的经济收入。
0: 甘肃台报道。
5: 这个暑假，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不少地方推出了科技体验、文博研学、志愿实践等多元化暑期活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这个暑期，兰州市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书店影院纷纷推出惠民活动，教辅、少儿类图书销量大幅上涨，书店迎来暑期购书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动画、历史等多元类型集中上映，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6: 我们影城票房71.3万，7月份观影人次1.5万，日均接待人次达到750人。
0: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推进多业态融合，打造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体验。在庆阳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汇晨低空智能科技体验展厅，沉浸式低空飞行体验项目备受青少年们的青睐，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技，开阔眼界。玉门市博物馆常态化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家乡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7: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讲解，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到玉门的文化历史，做好玉门的小小宣传员，把家乡的故事传播出去。
0: 这个暑期，甘肃省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达到1.2万人次。省博物馆还新增了多项特色展览，游客漫步文博场馆，品读文物的千年神韵。
8: 我小学课文当中学过的马踏飞燕的，所以来看一下，也看到了实物，不虚此行，啊，下次也会再约着朋友们一起来兰州。兰州的服务超过了很多的一线城市。
0: 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丹霞口文旅小镇人气双双拉满，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赏美景、去体验、阅人文，暑期文旅市场迎来火热旺季。
9: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景区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年度接待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持续深耕项目提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与服务升级，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甘肃台报道。
5: 好，5:20新闻继续。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到底该如何操作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学生资质核验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线上需本人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中将优惠类型选为学生，再进入我的菜单栏，在常用功能中学生资质核验选项进行资质核验。线下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线上学生证及火车票学生优惠卡到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办理。开车前第20天、第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学生优惠票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2等座、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0: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天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此外，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甘肃台报道。8月8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478人，其中艺术类录取考生1157人，体育类录取考生321人。8月9号起，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批包括普通类、民语类、建档立卡专项、民族专项、中职升学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2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11号20点至12号10点，8月13号20点至14号10点。据了解，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将全部结束，请广大考生注意查询录取信息。甘肃台报道。近日，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在苏尼特草原上开幕。本次那达慕汇聚民俗竞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等众多特色活动，吸引了3万余名游客齐聚草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草原文化。开幕式上，由博客手、牧民代表、牧民马队等群体组成的特色方阵“踏歌而行”依次登场。那达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都是草原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欢庆丰收的重要载体。甘肃台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10号到12号，我省仍将有降水天气过程，祁连山区东部、定西南部、陇南北部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降水来临前，兰州、白银、陇南三市局部仍维持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省会兰州市10号的高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10号傍晚到11号，全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局部地方可达大雨。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回落至31摄氏度，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气象部门提示，此次降水局地强度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雨及次生灾害防范准备。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立秋时节可通过调整餐饮食、起居、运动等方面的习惯，达到养生目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立秋养生以养收为要，注重滋阴润肺。一、饮食养生，滋阴润燥。秋季气候干燥，易伤肺经，可多吃百合、银耳、梨、甘蔗、蜂蜜等具有养阴润燥作用的食物，以润肺生津，清心安神。增酸减辛，酸味能收敛肺气，辛味会发散泄肺，应少吃葱、姜、蒜、韭菜、辣椒等辛味的食物，适当多吃一些乌梅、山楂、葡萄、苹果、柚子等酸性的食物，避免生冷油腻。立秋后脾胃功能相对较弱，应少吃生冷的食物，如冰激凌、冷饮等，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同时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如油炸食品、肥肉等，以免增加胃肠的负担。适当的进步，立秋后可以适当的进步，但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比如说气虚体质的人，可适量的选用西洋参、黄芪等泡水饮用。二、起居养生，早卧早起，鱼鸡俱兴。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敛，早起为使肺气得以舒展，注意保暖。立秋后早晚温差大，应及时的增减衣物，注意腰部和腿部的保暖，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以使用加湿器以增加空气的湿度，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三、运动养生，秋季是开始运动锻炼的好时期，但运动量不宜过大，以免耗伤阳气。运动时间不宜过早或过晚，最好在太阳升起后

0: 或傍晚时分进行。四、情志养生，秋季易产生悲忧情绪，要注意保持心情愉悦，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可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比如说登山赏花呀。第五，穴位养生，可以按揉迎香穴去燥，按揉关元穴补益，按天突穴润肺，每天两次，每次三分钟左右。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9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反对旨在罢免该机构主席因凡蒂诺的企图。声明称，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国际足联称，近期一些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并且愈演愈烈，有人正在持续采取行动，试图削弱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期因该机构私有化方案等事件陷入争议。10号是世界狮子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动物园日前为园内狮子举办庆祝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狮子保护工作的关注。活动当天，布加勒斯特动物园为园内雄狮索尔准备了特制的肉味冰蛋糕，吸引狮子大快朵颐。狮子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长期以来，野生环境中它们的数量持续下降。世界狮子日的设立旨在提高公众保护这一物种的意识，并推动相关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据伊朗媒体报道，此前该计划总体框架于7月正式提交议会。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在大多数人眼中，自行车只是代步工具，但肯尼亚的一群年轻人把骑行变成了酷炫的自由式特技运动。他们在街头苦练单车技巧，追逐热爱，更期盼站上国际赛场。这支名为“海岸特技骑手”的青年团队打破了大众对骑行的固有认知。他们在城市街头表演单轮骑、空中旋转等花式特技，将喧嚣的街道变成舞台，用技巧与创意演绎别样骑行魅力。然而，没有专用场地，他们日常只能在繁忙的公路上训练，车辆穿梭，风险如影随形。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秋交替时节的祁连山下，层层花海将田野装点得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这是宋代文豪苏东坡描写大小孤山的诗句。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熊空汉因为革命事业往来奔波，路过大小孤山时停船登山观景，眼前大江东去，波澜起伏的壮阔景象，正如同当时的革命形势一般，汹涌浩荡，势不可挡，不由得热血激荡，情难自已。
1: 《清平乐·观涛》，熊亨汉。大江东去，浩荡谁能拒？吾道中当行酒欲，慷慨以身相许。大孤山下停饶，小孤山上观涛。热血也如潮涌，时时滚滚滔滔。
0: 此句格律谨严，慷慨激昂，上阙充满了对革命事业乐观的精神，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在神州大地上实现，而自己也将终身为之奋斗。下阙以自己热血澎湃和长江潮水汹涌类比，形成了极强的感染力，整体借景抒情，跌宕起伏，可见熊亨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坚定的革命信心。熊亨汉189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以革命为归宿的愿望。1928年11月7日，由于叛徒告密，熊亨汉被捕。面对日夜逼供审讯，他大义凛然，横眉冷对，杀就杀，何必多说。11月28日凌晨，长沙浏阳门外十字岭前，荒郊冷冷，寒风凄凄，熊亨汉慷慨就义，时年34岁。在狱中，熊亨汉给妻子留下绝命遗言：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实系为国家含冤负屈而死。信中他吐露心曲，为民族大义而死，死得其所，无所畏惧，并对妻子、父母、儿女、兄弟一一叮嘱，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他在自挽联写道：十余载劳苦奔波，秉春秋笔，执教士鞭，仗剑从军，始终护党，有志未曾伸，此生空热心中血。一家人悲伤哭泣，求父母恕，劝弟妹忍，温语慰妻，附和主子，含冤终可白，在世当为天下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一生劳苦奔波，热血如潮，生而滚滚，死亦滔滔。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

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到明天，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本轮降水从河西率先上线，随后自西向东铺展至全省多地。其中，定西东部和南部、陇南北部、平凉西部、太子山沿线以及祁连山区东部有大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50到90毫米。温馨的提示大家，还是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随着昼夜温差拉大，早晚添件薄外套，晴热时段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河西五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小雨，其中祁连山区的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其中甘南、临夏、兰州、白银、定西、陇南等州市的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另外，兰州、白银、陇南三。

0: 市的局部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摄氏度；酒泉小雨转晴，19到30度；嘉峪关小雨转晴，15到30度；张掖小雨，19到29度；金昌小雨转中雨，20到31度；武威雷阵雨转中雨，18到32度；白银阵雨转小雨，19到33度。宁夏小雨，18到33度；甘南阵雨，10到27度；定西小雨，16到29度；陇南阴转多云，23到35度；天水多云，19到32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庆阳多云转晴，18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6到33度；甘肃矿区阴转晴，17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晴，18到29度；威县阴转晴，20到33度；灵潭阵雨，11到28度；康县阴转晴，19到32度。两当阴转晴，20到3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垄断，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免费送，免费送。 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

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

20斤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3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他不是燕双鹰。
1: 当然不是。
0: 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0: 我一直认为刘大麻子是你杀的。
1: 我不会杀死睡觉的人。
0: 太可怕了。他到底是谁？
2: 张家子。
1: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但并不确定。
2: 大家的，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跟我来。
3: 是。
2: 走。快
0: 快
2: 快快点快点。
4: 啊
2: 啊，这裁判员，这

0: 是谁？你说呢？尹双英，就算是吧。你是杜琪。
1: 是我，我听过你的名字，黑戈壁的神枪老妖。你也很厉害，很多人都这么说。是老刀把子派你来杀我的吧？不错，
0: 我受伤了。我看见了，你的左臂包着纱布。
1: 让人算计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是我更讨厌的是被人追杀。哼，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杀死我呢？我从来不会杀睡觉的人。
0: 哦，是吗？那平阳客栈的40多口子人是谁杀的？我当然知道是谁杀的，但不是我。
1: 我说过，我不会杀睡觉的。我说的话，你相信吗？相信。为什么？燕双鹰就是燕双鹰，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更不需要对一个快死的人撒谎。哼，
0: 谢谢你，但是要纠正一点，我不会杀你，不是你们。
1: 为什么？
0: 那不是你们的错。
1: 燕双鹰，永远是恩怨分明。
0: 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大哥，进来。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燕双鹰没？找到了。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
1: 别紧张，我是来找你聊天的。大哥，不是他干的。我知道了。如果我不是以前就知道你是老刀把子，我会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0: 哦，谁？
1: 我的师父，步英。
0: 哈哈哈哈，我们长得很像吗？除了这个，这是拜马大炮所赐。几年前，他设下陷阱陷害我，一场大火将我的左半边。

0: 天脸烧得只剩下一副白骨。哼。哦，哎呀，燕大侠，久仰久仰啊。
1: 好，久仰。
0: 你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啊，到今天我们才见面，实在是太晚了。
1: 只要你想见我，燕某随时会来。
0: 哦，只要不是来杀我，我随时欢迎你啊。请坐。

0: 经知道了杀手的身份。
1: 是的。
0: 只有一点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是什么？
0: 在黑戈壁除了你，谁还会有这样的身手啊？
1: 他并不属于黑戈壁。
0: 哦，
1: 也许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啊，有这种事儿？
1: 嗯。
0: 这句话从燕双鹰的嘴里说出来，确实令我感到有些惊奇呀。
1: 他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0: 你能应付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试一试。
0: 有把握吗？
1: 我只能告诉你，尽力而为。
0: 嗯，好吧。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你说看看我能不能做到。
1: 很简单，如果抓到他，他就是我的。
0: 嗯，好吧，反正我要他也只是杀死他。就这样成交。怎么样，用我为你安排一下吗？
1: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要准备准备。
0: 嗯，好，请。

0: 你好像很喜欢他。
1: 是的，他不错。
0: 那时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你知道吗？
0: 当然，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变得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
1: 你能对付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多次逃脱了我的追杀，但他始终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知道我还存在。
1: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我想目前燕双鹰还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也没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对付他。
0: 等你感觉到了威胁，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1: 我想他没有那么可怕吧。
0: 不管你怎么想，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燕双鹰必须要死，而且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我准备了一支高倍数的狙击步枪，可以远射1公里以外。
2: 有了它，
0: 我会配合你去杀了燕双鹰。

0: 你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没有杀死我，你一定很沮丧吧？
0: 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1: 哦，为什么？
0: 你不是处心积虑地想要杀死我吗？现在，你终于出现了。
1: 你的枪法很好，那一枪只差一点点就打中心脏了。
0: 不错，我是要杀死你。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我恨你。
1: 哼，这可是有点奇怪了，平白无故的你怎么会恨我？顾英肯定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你各种杀人的本领吧。
0: 你说什么？
1: 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你都比你的姐姐厉害。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哼，我说的是李慧，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0: 是的，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1: 因为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0: 哼，你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1: 你不是也想杀死我吗？
0: 不错，我想，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
1: 当然不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从我在临河集外救你，到两家开战，再到三家会议诱我上钩，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对吗？但是你只算错了一点。
0: 是什么？
1: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谁。
0: 哦，为什么？
1: 你的长相，世上没有那么相似的陌路人。
0: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圈套，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1: 我的哥哥和兄弟都死在刘大麻子手里，我追了他整整五年，他知道我会怎样对付他，因此在这五年里他从没有离开过山寨一步。你知道，如果他在山寨，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0: 于是你使了个苦肉计，用假死骗过所有人，晚上回到平阳客栈杀掉了刘大麻子和他的部下，然后再来杀我。
1: 我并不想杀你。
0: 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别再假惺惺了，我就在这儿，杀死我吧。
1: 如果你想让我死，那就开枪吧。开枪吧，枪里边的子弹是满的。

0: 为什么要杀死李慧？为什么？我下不了手，我下不了手，我没有。
1: 你会明白一切的。
0: 我不想杀你，我不想让你死，我爱你。真的不是你要杀我？
1: 当然不是了。
0: 我害怕他像鬼一样跟着我。
1: 放心吧，现在我来了。
0: 你会待在这儿一直陪着我吗？不，你不能待在这儿，老刀把子正在四处追杀你。
1: 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0: 认识这个吗？那是你会的。啊！到底是谁？你说呢？不管你是谁，但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玲。你认识的小玲是什么？她只不过是个贱货。
1: 杀死他！贱货不该死吗？你是不赢，对吗？<笑>就算是吧，你会和小玲都是你收养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笑>小玲是我的女儿，哼，她只不过是我的褥子。
0: 你说什么？从她13岁起，我天天都要她陪我过夜。她是个小美人，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对李慧的。李慧，她没有小玲那么骚。我只要小玲，她是我的女人，
1: 是个畜生。
0: 骂我的人没有好下场，本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要杀小玲？她背叛了我。哦，
1: 可她还在为你和李慧报仇。
0: 她爱上了别的男人。
1: 谁？你。
0: 她爱上了你这个贱货。我要杀了你，再杀她。
1: 谁也杀不了。
0: 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花了，不是吗？你已经死了。死人能杀人吗？记得吗？在老伙计墓碑前，你杀死了李慧，我杀了你。你的左胸中了3枪，是我把你埋掉的，师父。

0: 我说我没有死，我没有死，
1: 认命吧，你已经死了，不是捕鹰，你是小玲。
2: 小玲，
0: 我是小玲，我是小玲，
1: 对，你是小玲，受了捕鹰的摧残，从来没有对人倾诉过。十多年来，你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慢慢的，你认为没有人能救你，你只能依靠捕鹰。对你来说，只有捕鹰才是最强的人，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学习他，效仿他，很多年很多年，形成另外一个你。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小玲，不是捕鹰，永远不是。捕鹰已经死了，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小玲！

0: 我是小玲。
1: 对，你是小玲，不应是你的仇人，别让他再躲在你的身体里，快醒过来。
0: 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1: 你是小玲。

0: 从来没人精心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 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

0: 贵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 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希望你也……
1: 你真的没有杀死李慧吗？

0: 我怎么了？没什么，你只是做了个噩梦。他又要杀我，是吗？到底是谁？
1: 要我说真话吗？是你。
0: 什么？
1: 那个杀手就是你。
0: 是我。

0: 为什么会这样？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把自己当成了捕鹰。不，这不可能，我恨他。但你又不能摆脱他，他在你身上做了那些事，变成了你最深的，也是最痛苦的回忆。你怎么知道的？
1: 是刚才那个杀手告诉我的。他认为自己是捕鹰，他要杀死小玲，因为小玲爱上了别的人。因为我爱上了别的人。
0: 嗯，
1: 是的，我爱上了别的人。

0: 你从来都不知道你做过那些事。
1: 那个小林是什么样子的？
0: 非常可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
1: 从13岁开始，吴英每天都到我的房间，他告诉我只有他才能保护我。开始我非常害怕，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李慧也这样。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他还是每天都来，用很长时间，我非常痛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死过几次，可都被他救活了。他对我说，我是他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改变。从那时起，我知道自己完了，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他的控制。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他被你杀死的消息，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高兴，只是觉得心里一下子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
1: 你完全被他控制了，思想意识一切一切，于是你产生了另外一个自我。
0: 另外一个自我？
1: 是的，就是刚才那个杀手。现在的你是你的主人格，而那个杀手就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替身人格。你的替身人格鄙视你，认为你懦弱无能，而且背叛了不应，因此一定要杀死你。
0: 怎么会这样？
1: 你遭到的欺辱和虐待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多少年来你一直将痛苦深深地压抑在心里，得不到宣泄，在你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下贱胆怯，你鄙视自己，不停地自我折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替身人格。而这个人格的模板正是你心里既惧怕又依靠的不应，因为他是个强悍的男人，所以我看到的那个杀手从声调到动作竟然与不应一模一样。
0: 也许真像你说的那样，不应死后我开始做噩梦，而且我经常发现自己身上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伤口，开始我非常害怕，但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1: 你是处在梦游的状态中，那个你练就了一身好本领，那是潜能，在你清醒的时候是发挥不出来的。
0: 我真的很厉害吗？
1: 非常厉害，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连我都对付不了。
0: 真不知道我杀了多少人。
1: 这不能怪你，你是无法控制那个杀手的。
0: 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平阳客栈那天夜里我们交过手，只是你不记得。
0: 那天你不是受伤了吗？
1: 你知道那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煞费苦心联络了三家山寨，计划进行的完美无缺，没有一丝漏洞。除了这个苦肉计，我也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0: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1: 我赶到平阳客栈的时候，你正在大开杀戒，我很吃惊，黑隔壁出了如此厉害的杀手，而我却不知道。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过那个人就是你。
0: 那么你是怎么想到的？
1: 你的手。
0: 我的手？
1: 是的。回到草棚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杀手究竟是谁。我想到了老刀把子，想到了杜琪，可最后我想到了你，因为我看到了你握刀的手，那是女人的手。 我把你打断了，你接着说吧。
0: 日本人投降后，我进了中央军，正赶上收编土匪的机会。我发誓要杀死你，替李慧报仇。我四处打探你的消息，得知你和刘大麻子是死仇，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计划。计划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终于我见到了你，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很迷茫。我在想，难道真是他杀死了我姐姐？从那儿开始，我的信心动摇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杀你。后来我们同住在一间房中，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我甚至想过要放弃计划。在那段时间，我从没有恐惧，也从没有做过噩梦。渐渐的，我发现我爱上了你，但计划却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我的恐惧又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我向你开了枪，我看到你的头垂下来了，我以为你掉进了悬崖。
1: 其实我就躲在附近的岩洞中，我看到了你跟着血迹奔跑。
0: 你可能无法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我感受到了失去，这是自丧失李慧之后从没有过的感觉。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又想到了死，却没有了勇气。从那天起，我又开始不停地做着噩梦，太可怕了。
1: 小玲，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李慧是被步英杀死的。如果说我有错的话，那就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0: 李慧也爱你是吗？这是李慧的，我也有一条一样的。

0: 一定要杀死燕双鹰。
1: 我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0: 怎么？你怕他？
1: 大哥，燕双鹰是个真正的英雄，我佩服他。
0: 但你一定要杀死他。
1: 大哥，您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0: 哼，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要做的，只是执行。

0: 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我想和你说一说，眼双鹰。
1: 怎么？他太危险了。如果有一天和我们做起对来，是没有人能够抑制的。所以，你想除掉他？
0: 是的，好像不太可能。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哦，只要是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他离开群仙酒店的时候，心情似乎不太好。
1: 你看到他离开？哼哼，是的，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两个人的事情，好像与你无关。哼，
0: 那个杀手呢？难道也与我无关？
1: 你都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杀手是谁，并不重要，我也不想知道。眼霜鹰就不同了，他是后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死。这一次，我可下了本钱了。
1: 哼，我倒想听听。
0: 哼，当然，昨天夜里，我 派出了四路人马，埋伏在临河集外的四条沙路上。我的人将沙地挖成大坑，藏在里面，上面用芦席盖好，撒上沙土。不管燕双鹰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等他。怎么，你开始担心了？ 你不是一直希望他死吗？现在我变了。哎，女人呐，真是善变。哼，你是杀不了他的。哼，现在我不想说的太多，但这一次，我有把握。哼，
2: 大人。
3: 老妖，老妖，大哥，他死了。
2: 嗯，
3: 你看到他尸体了吗？
2: 他就死在我眼前。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

0: 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晰。

0: 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

0: 下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鉴送新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
对于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大脸，大脸。
1: 哎。哎，爹，什么事儿？你是谁呀？干嘛坐在我家门口？
2: 啊？你说什么？
1: 我问你是谁？
2: 我要知道就好了。
1: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难道你是个傻子？
0: 大脸，别瞎说。老柯，你贵姓啊？
2: 大叔，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肚子饿了，想讨口饭吃？
2: 要是家里有多余的饭，就给一口吧。
1: 讨饭就是讨饭，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等着。
2: 是您的女儿吧？
0: 啊，老柯，那你到这儿是办什么事儿吧？是投亲吗？
2: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亲可投啊？
0: 那你这是……
2: 到处走走，也许能想起点什么。
0: 哦，这样吧。也别蹲在门口了，到家坐会儿。
2: 啊，好。
0: 哎，来，
2: 哎，
0: 走。
1: 爹，
0: 大脸啊，把饭端到堂屋吧。
1: 啊，好。
0: 哎，来，
2: 哎。
0: 请。坐啊。
2: 哎，好。
1: 你吃吧。

0: 看看去。
1: 嗯。
0: 啊，大叔大姐，谢谢你们了，我走了啊。
2: 哎，老客，先别忙着走，再坐会儿。
0: 啊，不给您添麻烦了。
2: 嗨，都是穷棒子，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来来来，进来进来。
0: 那好。
2: 来来来，坐。
1: 你还挺懂事的，吃完饭还知道把碗洗了。
2: 老客，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也不知道，我想大概27、28岁吧。
2: 怎么？从前的事儿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0: 嗯。
2: 您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0: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马背上，浑身是伤。我为什么受伤，怎么受的伤，还有以前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2: 那是遇到土匪了？
0: 也许吧。
2: 咱们这白罗山上也有土匪，为首的叫马大炮。哎，这帮天杀的没少祸害穷人。嗯。
0: 哦，怎么没见到大婶啊？
2: 早没了。现在就剩下我和闺女过日子了。
0: 嗯。哦。大叔，家里边缺人手吗？我也走累了，能不能在您这儿住下，讨点生活？
2: 俺们家也是穷人，恐怕雇不起人呢。
0: 哦，我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啥活都能干。
2: 看你这身板倒是个好劳力，可是老客，白使你，俺这心里可不落忍啊。哎，对了，俺们村东头有个大户人家，姓胡，我们都是他们家的佃户，你到那儿去，兴许能比我这儿好点。
0: 我不愿意给地主当长工，我看您是厚道人，要不您就收下我吧。啊，
1: 爹，看他怪可怜的，就让他住下吧，反正咱们家现在也缺人手啊。
2: 好吧，既然你不嫌弃这个破家，那就留下。这儿虽然是粗茶淡饭，可用不着受地主的气。
1: 嗯。
0: 谢谢大叔收留，我这儿谢过了。
2: 都是穷棒子，别说收留不收留的，有饭一起吃吧。
1: 留下是留下，但得依我一件事儿。
0: 啊，姑娘，你说吧。
1: 把你那一脸脏胡子给刮了。
2: 这孩子。
0: 大叔，您给我随便起个名字吧，以后喊着也方便。
2: 说起这个还真是的，我们这村子叫胡家窝棚，东头的胡家是我们的东家，我们都管他叫胡二阎王。他的女婿是白罗山的土匪马大炮，他仗着他的势力可没少欺负我们。哎，不提了，谁叫咱命贱呢。这个村里还有个保安队，领头的是胡二阎王的儿子，成天没事干，尽找乡亲们的事儿。你要是没个名字，他们问起来还真麻烦。

0: 这样吧，大莲他姥姥家姓李，你就叫李大喜吧。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外甥。
1: 哎，好。
2: 爹，爹，我刚管吴大叔借的剃刀。
0: 大莲，我们商量好了，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大喜，是我外甥。以后你就叫他大喜哥吧。啊，
2: 好，大喜哥，走吧。

0: 怎么了？
1: 大喜哥，没想到你长这么好看。

0: 吃饭了。
1: 哎，啊，吃饭吧。
2: 阿莲，有什么好吃的？
0: 今天犒劳你们，给你们摊了个鸡蛋。哈，
2: 那可真是过年了。
0: 哎，啊，急什么？还有东西呢。喏，试试。
2: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给爹也做一双。
0: 爹，你真是的。我到河边去，吃完了家伙放在那儿，我回来收。
1: 这丫头。

0: 大喜哥，你干什么呀？我再晚一点叫，脖子就被你扭断了。
1: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会这样？
0: 你真的不知道？我知道，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你那两下子可真厉害！大喜哥，你从前到底是做什么的？
1: 我要是知道，就不用坐在这儿想了。大喜哥，从前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过去，没有人认识我。我只是躺在马背上，浑身上下有20多个弹孔。
0: 20多个弹孔？

0: 我就像是在睁眼那一刻才剩下的婴儿，什么也不知道，可却什么都明白。
1: 那后来呢？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生来就会指伤，而且我的身上还有很多枪伤药。

0: 我就那样躺了十多天，没有吃的，只有水。
1: 太可怕了。
0: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是谁，我是怎么受伤的，可脑子里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记忆，没办法把它们连贯起来。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丧失了记忆。
1: 那后来呢？
0: 又过了些日子，我的身体可以活动了。我到洞外捕鱼打猎，很奇怪，我做这些事情都非常容易。那些天里，我一直在回忆，却没有丝毫进展。我想，也许我该出去走走，可能会有人认识我，或者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想起过去的事情。于是我离开了山洞，漫无目的的到处流浪。可是没人认识我，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1: 然后，你来到了这儿。
0: 嗯，我真希望是做了一场噩梦。
1: 大喜哥，别着急，你会知道自己是谁的。
0: 但愿吧。

0: 大喜啊，还真是把庄稼活得好手啊！就是有点怪怪的。一个人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你说他能不怪吗？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有时候好像很厉害。
1: 也很可怕，他确实是个奇怪的人。大喜啊，歇会儿再干吧，啊！
2: 哎。

0: 队长，
1: 怎么样？
0: 弟兄们已经回来了。
1: 有线索吗？
0: 这个月，弟兄们几乎把林和吉附近翻了个遍，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也没有任何线索。

0: 这个收编可是大事儿，你得拿好主意啊，爹。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爹，特派员派人传信，他明天就到山下，他要求啊，我们派人去接。
1: 弟兄们，你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2: 我这，我觉得不好事。
3: 大哥，我觉得是好事。
1: 杨六子，站到前面来，让众家弟兄们听清楚。大哥，我觉得这不是件好事。
4: 好，说说看。
1: 咱们占山为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干什么？全凭大哥一句话。
3: 要是被中央军收编了，上面不知道有多少个爷爷管着，以后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5: 对呀，那得多少人管着？是啊，
3: 有道理。兰兰，你说说看。
6: 大哥，我觉着吧，这是件好事。
7: 对，
3: 你看，咱们被这个中央军收编以后。
8: 怎么还能得到大批的实惠呀？
9: 对，老爷子，咱们还能得到大批的实惠呀？
10: 对，
9: 而且啊，咱们还能得到大批的实惠。
10: 哎，
11: 爹，
10: 去请你提出来。
11: 是爹。
1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二百九十八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三十九元一台？
9: 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12: 就是，
13: 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14: 哥，我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5: 你现在说的好听

0: 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5: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6: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6: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

0: 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

0: 心，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1: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4: 第一班有35人，
5: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6: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3: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7: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8: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3: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9: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0: The rule of law.
11: The rule of law.
10: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3: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2: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3: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

0: 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沦陷，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阿奎，哎，什么事儿？
1: 啊，我爹请您过去。
0: 是不是又是收编的事
1: 儿？哦，是。
0: 我马上过去。
1: 哎。
2: 七爷到。
3: 七叔，
2: 请。
4: 七爷，
3: 七爷，
4: 七爷，
5: 七爷，
4: 七爷，
3: 七爷。
6: 哎，
0: 大哥，
6: 老七，坐。老七，是这么回事啊？
0: 大哥，我已经知道了。
6: 那你给拿个主意。
0: 收编当然是件好事。第一，我们可以从中捞到实惠；第二，可以洗掉我们身上的匪名；第三，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就会联合老刀把子灭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老刀把子接收了刘大麻子的人，实力已在我们之上。因此，只有收编才是最现实，也是最安全的。
6: 有道理，有道理。老七，你没事吧？
1: 几年前的旧伤，不碍事。

0: 再有一点，即使受编了，我们还是我们，这一点不会改变。
1: 好，就这么办。朱三郎，
2: 在。
1: 明天你下山去迎接特派员，让他们在我老丈人家住一天，第二天上山。咱们呢得好好准备准备，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咱们。
3: 是。
4: 不能让他们

0: 我们确实要收兵马大炮，告诉老丁，按计划行事，记住，绝不能露出马脚，大哥放心。
1: 这么做是愚蠢的，我毕竟还是山寨之主。你的使徒摆脱我，这样做更加愚蠢。

到了，把马放在这儿，咱们进村子探探风。

兄弟啊，瞅见了吗？今天轮到咱哥俩尝尝兴了，还是快办事儿吧。兵也等着回报吧。眼前的便宜不占，那爹娘不是白跟他长了个棒棒？你瞅那姑娘长得多俊啊！嘿。

0: 小姑娘，衣服洗干净了。
1: 你们是谁？赶紧走开！
0: 一个人洗衣服多没意思。想不想让爷爷陪你玩玩？
1: 你们赶快滚！让我可叫人了。
0: 这儿离村子还有三四里路呢，我倒想看看你的嗓门有多大。
2: 你是谁？想干什么？
3: 正是我想问你们的话，你们想干什么？
0: 爷爷干什么用得着你管？

0: 大喜哥，大喜哥，您杀人了。
1: 是吗？我杀人了。我怎么会杀人啊？我好像管不住他。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啊？
0: 大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咱们赶快把尸体埋了，不管谁问，都说不知道。傻站着干嘛呀？快走啊！
2: 掌柜的，
3: 派去胡家窝棚的两个人还没回来。
4: 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我们又派了三个兄弟去找，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4: 不要管他们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2: 马大炮的亲信朱三愣已经到那儿了，特派员明天就到。
4: 按计划行事。

0: 大喜哥。大喜哥。
1: 哎，大莲，你吓了我一跳。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我这脑子里边总是有一些回忆，可我却没有办法把它连贯起来。
0: 大喜哥，你为什么要杀了那两个人啊？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并不想杀他们，可是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做了，好像那个时候手不是我自己的，我控制不了他们。
0: 你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我知道，一切都清清楚楚的。我的心里啊，从来没有想过要杀死他们，可是我的手，我这双手以前到底做过什么？杀过人吗？
0: 我当时站在水边看你那个样子真的非常可怕，和我平时见到的大喜哥一点也不一样，冷冰冰的像个石头人。
1: 那也许就是原来的我。
0: 我不喜欢原来的你，我喜欢现在的大喜哥。看你笨手笨脚的，缝了个啥呀？
1: 你大喜哥是个苦命人，自己不缝，谁给缝啊？
0: 我给你缝。

0: 啊，大莲，谁要是娶了你，可真是有福啊，里里外外一把手。
1: 我不嫁人。
0: 啊？为什么？
1: 不告诉你。
0: 啊。嗯。大莲，不早了，回去睡吧，我自己缝。
1: 不着急，缝完了再睡。大喜哥，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你总是看着它发愣。
0: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什么人给我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1: 肯定是女人送给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胡二阎王家的姨太太带着一条金的。
0: 也许吧。
1: 而且这个女人肯定非常喜欢你。
0: 为什么？
1: 她想用这个东西把你圈住，就像狗脖子上戴的环子一样。
0: 那我不成狗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我这脑子里边经常会出现同一个女人，她好像在对我说什么，可我听不清楚，每次啊总是一闪就消失了。虽然我想不起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谁送给我的，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把锁，也是个承诺，是我永远不能违背的承诺。

0: 怎么没去赶集啊？
1: 大喜哥，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0: 啊，我这，
1: 我什么呀？
0: 啊，没什么，可能是我的耳朵特别好吧。我经常啊能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我想，这也许是黑夜教给我的。
1: 黑夜还能教你这个？
0: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黑夜啊，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夜里啊，什么都和白天是不一样的，因此啊，你就必须要加倍小心。
1: 夜里我不出门，就没什么可小心的了。
0: 啊，对。
1: 这是我给你做的，穿上试试。
0: 大莲，
1: 这什么呀？赶快试试啊！
0: 不用试，肯定合适。
1: 你这个人不试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啊？好，既然你不稀罕，以后我再也不给你做了。
0: 好，大莲，我试，劈完柴我就试啊。
1: 给。你说你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你现在听听，门外有什么声音？
0: 英叔回来了。
1: 吹牛吧你！

0: 英叔，怎么了？
1: 刚才碰到胡二阎王的管家，他说去年的高利贷该还了。
0: 借了多少钱？
1: 2块大洋啊！
0: 啊，那该还就还呗。
1: 你说的轻巧，哎，你看这家里哪有2块大洋啊？再说还要加上利息，看来这一关难过了。
2: 老樱桃，老樱桃，
3: 来了！
2: 快快快快快！老樱桃呢？老樱桃，老樱桃！哎，
1: 啊，二位，
4: 管家来让我告诉你一声，你去年借的钱，连本带息，一共是16块。
1: 什么？16块？
4: 管家说了，让你明天上午把钱交到柜上去。
3: 可我们只借了2块钱呀。
4: 那又怎么样？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难道我还会骗你啊？少废话，明天上午交钱去。
1: 可我哪来16块大洋啊？

0: 麻烦二位回去跟管家说一声，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1: 嘿，我说老樱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明天早上不见钱别怪我不客气。哼，

0: 这可怎么办呢？
1: 爹，别着急，咱们想想办法。
0: 能想什么办法？就是把我卖了，也不值17块大洋啊。
2: 英叔，这是30块大洋，您先把债还了，剩下的留着过日子吧。
0: 大喜啊，你这是
2: 啊，这钱啊一直在我身上，反正我也不知道它是哪儿来的。
0: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2: 我说这不是李大喜的，是从前那个我的，您啊就当是捡来的吧。
0: 大喜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的钱，我不能收。
2: 英叔，您能收留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啊，再说，我在您这儿有吃有喝的，留着钱也没用啊！拿去拿去，哎。
1: 爹，大喜哥哪来那么多钱呢？

特派员，下面就是胡家窝堡。

0: 请问是冯特派员吗？
1: 你是谁？
0: 在下是白罗山的朱三愣，奉马爷之命在此恭迎特派员。
1: 我就是。
0: 村中一切妥当，请特派员进村吧。
2: 请请请。请请。

0: 大喜，慢点儿。英叔，回来了。怎么样，英叔？钱还上了吗？还上了，你的户口也报上了。没事了，总算躲过了这一关呢。好，大喜啊，人的谢谢你啊。哎，大喜啊，按说你帮了我，我不应该多嘴。
1: 可是我这性子又装不住事。英叔，有什么您就问吧。你说，你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跑到这穷山沟里来受罪呀？英叔，其实我也想过拿着这些钱到城里去过日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着这黑戈壁才是我的家。虽然我想不起自己是谁，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在这里。 肯定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我一定要做完它。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呀？
0: 我倒觉得你是李大喜最踏实。
1: 也许吧。
0: 你可真是个怪人。
2: 都散了。

0: 闪开！
1: 马上就到。
2: 他妈，生气什么？别为他们生气。
3: 吃的、喝的、玩的，都已经
0: 哎呀，这太好了！
4: 什么都有，
5: 太棒了。

0: 去。
1: 怎么了？
0: 你在这儿，你真的没死？
1: 你是不是认识我？
0: 怎么？你不认识我？
1: 我只是觉得你有些面熟。
0: 你不是燕双鹰？
1: 燕双鹰？我是李大喜。
2: 怎么了，特派员？
0: 没什么，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0: 特派员，他们已经查到了，他叫李大喜，是这里的农户王英的外甥。
1: 李大喜，王英。
0: 是。
1: 难道我真的认错人了？
0: 听说他是几个月前刚来的。

0: 大莲，
1: 啊，大喜哥，你又在发什么愣呢？啊，没什么，再想一些事。
0: 又在想你是谁？
1: 今天我在村口碰见一个女人，她好像认识我，管我叫燕双鹰。什么？燕双鹰？
0: 我的真名就叫燕双鹰。别
1: 胡思乱想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也许是他认错人了。哎，大莲，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麻烦？
0: 什么意思啊？
1: 只是觉得从前那个我肯定是个很麻烦的人。你到底想起什么了？
0: 我现在脑子很乱，没有任何头绪。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营养又美味。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 者，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美味更健康。
3: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8: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0: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9: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要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威伴您健康永相随。
2: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
0: 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 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有人吗？
1: 哦，来了。你是谁？
2: 打扰你了，我能进来吗？
1: 你找谁呀？
2: 我找李大喜。
1: 大喜哥？
2: 是啊，他是在这儿住吧？
1: 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你进屋等吧。
2: 谢谢。
1: 这边请。

0: 你真好看。
1: 你也是。
0: 你是大喜哥的什么人？
1: 怎么说呢，我也许是他的朋友。
0: 也许？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认错了人。
0: 哦，今天大喜哥说他在村里碰见一个女人，好像认识她，就是你。
1: 你能不能和我说说你大喜哥的事？
0: 嗯，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会带他走吗？
1: 我只是来看看他。
2: 你喝水。
1: 谢谢。
0: 我大喜哥是个可怜的人，他记不得他是谁，也想不起他的过去。他整天干完活以后就坐在屋里发呆，可他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看着他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就赶快告诉他吧，省得他老是胡思乱想，真让人担心。
1: 你是不是很喜欢他？

0: 别着急，他很快就回来了。哎，你这条项链，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大喜哥也有一条，真的。我看见他经常手里攥着这个东西发愣，
2: 这是你送给他的？不是，那是一个和我很像的人给他的。

0: 你说，啊，大喜啊，今天下午碰到的那个女人来找你了，就在屋里。
1: 好，我正有些话要问她，也许啊，她真的知道我是谁。
0: 那就快进去吧。

0: 知道，你认识我，
1: 嗯，
0: 能不能告诉我，我究竟是谁？
1: 你是燕双鹰。
0: 燕双鹰，如果这真是我的名字，我怎么会这么陌生啊？
1: 你丧失了记忆，越是离你近的东西，越容易忘记。
0: 也许吧。
1: 你还记得我吗？
0: 我在梦里见过你。大磊，你先去歇着吧。

0: 你为什么这么折磨自己？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
1: 我以前认识你是吗？
0: 是的。

你还带着他，这是你给我的，是吗？是李慧给你的。李慧？谁是李慧？你并不是农民，你是黑戈壁最厉害的杀手，你的绰号是半人半鬼神枪第一，你的名字叫燕双鹰。我是杀手？是的。 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难怪我会杀人。我一直不相信你死了，我一直在找，找了很长时间。看到你活着，我真的很开心。哪怕你已经不认识我了，这里面都是你的东西。 你把它收好，可能以后用得着。

0: 这都是我的东西，我一直带在身边。你还是把它都拿走吧，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可是都是你的，这些都是杀人工具。我想我在这儿用不着，我只是个农民。你不是农民，其实。
1: 只要你愿意，就能够想起任何事情。你只是不愿意去想起罢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已经厌倦了原来的你，不想再回到从前，所以你永远也想不起自己的过去。你是在折磨自己。
0: 你是指做农民吗？如果我的从前真像你所说的那样，那我宁可做一个农民。
1: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折磨。相反，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鲜血，没有死亡。在你的潜意识里是在逃避。
0: 逃避什么？
1: 逃避流血，逃避杀戮，逃避你对李慧的承诺，也在逃避对我的感情。
0: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你听得懂？ 你都听得懂，你不愿意面对我，也不愿意面对你的过去。
0: 你能坐下来，咱们慢慢说。

0: 只要你愿意，是什么都能够想起来的。
1: 我几乎每天都在努力，可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一些连贯不起来的回忆。
0: 你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放下武器，安安静静地做个农民吗？
1: 我现在不是已经是个农民了，我不喜欢杀人，更不喜欢做杀手。
0: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拿起武器。
1: 也许你说的对，我从前是个杀手，可你看到了，现在我不再是了。我的手不会握枪，我不敢面对鲜血和死亡，我的神经也没有那么紧张，反应也没有那么迅速。杀手会是这样的吗？
0: 他们知道你的过去吗？
1: 他们就像我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是他们的伙计、朋友。我不想用过去的我去惊动他们，我希望你也没有。
0: 放心吧，我什么也没有说。
1: 谢谢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来做什么，但是我想提醒你要小心，可能会有人算计你。
0: 哦，
1: 刚刚我在村外的芦苇荡里看到一些蒙面人，我想肯定会和你有关系。
0: 你的判断力依然是惊人的准确。如果我有危险，你会帮我吗？
1: 我已经不是你熟悉的那个杀手，我是李大喜，我帮不了你。
0: 你曾经说过你爱我，还记得吗？

0: 这是李慧临死前给你的，他要你永远把他带在身边。我也有一条相同的，我们是孪生姐妹。我是李慧，
1: 我叫小玲。
2: 小心！
1: 我爱你。无论你走到哪儿，
0: 想起来了。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你也永远带着

0: 我该走了，我还会来。各位总爷，你们这是？
1: 特派员在这里吗？我在这儿，别害怕，他们是来找我的。
0: 特派员，我们回去吧，这里不太安全。
1: 嗯。

0: 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对吗？
1: 他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可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
0: 想起了你和他，我知道你不属于这儿。从你杀死那两个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会走吗？

快！好，走，好，这，站。

0: 谁派你们来的？
1: 我就是说出来，也活不了命了，对吗？
0: 哼，对。我知道，是老刀把子派你们来的。傻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拖出去！
1: 是，快快点，拖出去，快！
2: 这种审问的方式，真是别开生面。
0: 我知道你会来的，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
2: 应该说，我想起了你是谁。你是小玲，李慧的妹妹。
0: 嗯。
2: 虽然我对燕双鹰这个名字还是那么陌生，但我已经相信了你的话，因为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
0: 那是你的本能，只要你愿意，随时都会发挥作用。
2: 也许吧。从现在起，我不会再想知道我的过去。
0: 为什么？
2: 从前的我是一场噩梦，我不想再回到梦里，我要安安静静的生活。
0: 也就是说，你要做李大喜，而不是燕双鹰。
2: 我不知道燕双鹰是谁，也不想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但我觉得做李大喜会比较安全。
0: 做李大喜还可以不受李慧和小玲的约束，你可以安心娶大莲做你的妻子。
2: 把灯灭掉。

0: 你这是做什么？大喜哥，你要了我吧？啊，要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哎呀，大莲，穿上衣服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
1: 我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只想跟着你。哎呀，你喜欢他？
0: 是吗？你说什么？我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还亲了嘴。你喜欢他，不喜欢我，对吗？哎，好了好了，大莲，你快把衣服穿上，你听我说啊。大莲，很多的事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啊。
1: 穿上衣服，穿上。你喜欢他，我也不行。我嫁给你做小都行，只要你肯要我。
0: 大莲，你要是这样做，那我只有走了。
1: 大喜哥。

0: 你听我说，你是个好姑娘，啊，模样又漂亮，相信我，我和英叔一定会给你找个好人家啊。
1: 除了你，我谁也不嫁。
0: 哎呀，行了，哎呀，你干什么？你
2: 英叔，这么早就起来了？
3: 大喜啊，今儿早点下地吧。
2: 哎。

0: 大喜，大莲太任性，别往心里去。哦，英叔，其实我挺喜欢大莲的。大莲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我没办法开这个口啊，让他明白也好。英叔，大莲是个好姑娘，我看该给她找找婆家。
1: 谁说不是呢？可是。
0: 都是我把她惯的，大喜啊，我看出来了，你不是一般人，大莲这个丫头，配不上你。英叔，您千万别这么说。不管我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可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想知道我的过去。如果有人问我你是谁，我会告诉他我是李大喜。在这儿种地，真是委屈你了。
1: 英叔，昨天那个姑娘叫小玲，从前我们认识。啊，我虽然是个老头子，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我还是能看出点来。那个姑娘也喜欢你。哎，大喜啊，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娶她？
0: 没有那么简单。英叔，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2: 咱们不提好了，以前的事儿，我不想知道，也不想再提。
3: 大喜啊，你可真是个怪人呢。香，真香，
4: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

0: 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

0: 呀，我呢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

0: 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

0: 呀，我呢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1: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 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

0: 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靠近洞口。是。静儿，静儿，你不能过去。
1: 我必须救小七他们。酋长正派人四处抓捕你们，你现在贸然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2: 常侍，
3: 那我该怎么办？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倒是有个办法。
4: 大人，丹吉尔的一本白图太求见。
5: 哦，
6: 博学多识的学者，欢迎来到伊斯法罕。
1: 尊敬的酋长，非常荣幸能得到您的接见。我今天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澄清。
5: 哦，他是？
1: 他叫青儿，是刺桐号的一名船员。
5: 一本白图泰，我虽然很欣赏你的学识，可你不应该窝藏通缉的要犯。
1: 大人，刺桐号一行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相信他们是被冤枉的。请您给青儿一次申诉的机会。
7: 酋长大人，您千万别听信假多的谗言，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8: 嘉荣啊，阿蛮大哥怎么样啊？
9: 不行啊，完全被毒死了。
10: 啊，完了完了，这回可真是在劫难逃了。
11: 现在

0: 只有青儿能救我们了。为了救阿巴斯，万才叔拿出自己收藏的青花瓷壶替阿巴斯偿债，没想到贾德竟然恶人先告状，诬陷万才叔贪图钱财，高价售卖您定制的瓷器。
1: 够了，贾德是有名的富商，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大人，青儿他们遭劫的是活跃在场，定制瓷壶是被劫匪摔碎的，我可以作证。
0: 另外，我在旅途上碰到很多商队，经常听到贾德欺行霸市、垄断贸易的传言，还望大人明察。
2: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的，就到这儿吧。啊，酋长，我的朋友还困在洞中，可以先放了他们吗？
3: 等我查明了真相，自会放人。
2: 酋长，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寻找苏麻离青而起，我愿意承担所有罪责，你要关就关我吧。
0: 放了他们也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2: 只要能救我的朋友，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听说你来自瓷都景德镇，只要你在我女儿的婚礼前烧出我定制的那只青花瓷，我就放了你的朋友。
2: 啊，这根本不可能啊！
3: 那又怪不着我了，
0: 酋长。 酋长，我答应您。青儿，现在距公主的婚礼有7天，你还有时间烧制青花瓷，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一本白图胎大哥，烧制青花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粘土，叫高岭土，这种土只有我的家乡才有，所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啊，那你为什么要答应酋长？如果我不答应，就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不知道小七他们怎么样了？别着急，青儿。一位智者说过，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还未开启的智慧。来，喝口薄荷茶，醒醒脑。 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谢谢。嗯

0: 阿白，那是咱们最后一罐薄荷蜜，糟蹋完可就没有了。这薄荷茶真好喝。嗯，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想家的时候我就喝上一杯。家乡带来的。
1: 好珍贵啊，晴儿，明天你就要出发了，带上这罐家乡的泥土，等到了海上想家的时候，闻一闻，你就不想家了。啊，我想到办法了。
0: 静儿，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2: 我离开家乡的时候，爷爷送了我一罐家乡的泥土，那就是高岭土。是吗？这么说，你可以用那罐土烧青花瓷了。嗯。可是，那罐土还在刺桐号上，刚买里离这里那么远，现在去取，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啊。晴儿，这件事交给我吧，你专心准备烧青花瓷，我一定把高岭土给你取回来。
3: 青儿，你就当我的好消息吧。沈念雕，你也跟着去吧，
4: 路上多个帮手。这，一本白兔台大哥，一路小心啊！青儿，
0: 阿巴斯，
4: 怎么样？找到了吗？
3: 嗯，我爷爷在这里有很多陶工朋友，他已经帮你们找到了一间制陶作坊。
0: 是吗？太好了，那快带我过去吧。
3: 走。

0: 怎么搞的？你不是安插眼线了吗？那小姑娘是怎么见到酋长的？
1: 大人，这都怪一本白图太。
0: 如果那小姑娘真的烧出青花瓷，那可就麻烦了。
1: 大人，我刚得到情报，一本白图太去刺桐号取高岭土了。不如……
2: 阿白，只有三天时间了，我们要尽快把高岭土送到青儿手里，不然就来不及了。
3: 这
2: 加油，阿白，再快一点啊！

0: 快抓住那只雕，别让它跑了。救命救命
1: 上！
2: 哦，

0: 旺财叔，来，喝点水。
1: 青儿，这就是你家乡的高岭土吗？嗯。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为了救出小琪他们，为了实现爷爷的心愿，为了把家乡的青花瓷发扬光大，希望我一定烧制成功。
2: 青儿，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随时开始了。
0: 嗯，谢谢爷爷。
1: 大家不要出声，青儿要开始烧窑了。高岭土数量有限，青儿只有一次机会，我们都为他祈祷吧。

0: 啊，对了，晴儿，把这个带上。啊，
1: 爷爷，这是什么？
0: 这呀是家乡的泥土，无论你走多远，
1: 我一定会找到苏麻离青，平安归来的。
2: 要是这么说，还错怪他了。
3: 万财叔答应你留下了，青儿。
1: 沈明娘，我们终于可以留下

0: 静儿，
1: 他一定是太累了，快把他抱到屋里去。

0: 酋长大人，您定制的明明是瓷壶，他却做了一只葫芦瓶，分明是藐视大人。
1: 啊，尊敬的酋长，在中国话里，葫芦是福禄的谐音，是富贵吉祥、多子兴旺的象征。这只青花葫芦瓶作为公主结婚的礼物，再合适不过了。
0: 你胡说！
2: 真是太美了。能烧出如此美丽青花瓷的人，一定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
0: 大人，您千万不要被表象蒙蔽。
2: 住口！我的确被人蒙蔽了，但不是被远道而来的客人，而是被我最亲近信赖的人。
0: 大人，小人对您的忠心，老天爷可以作证啊。
2: 哼，带上来。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哼，加德，你以为你派人阻截一本白图太去高岭土，酋长不知道吗？告诉你，酋长早已暗中派人到甘麦里调查。你欺行霸市，垄断贸易，盘剥过往商船，这是甘麦里商人联合签名的诉状，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2: 加德，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实在令人心寒。带下去，依法从严惩处。
3: 是。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小的冤枉啊！大人饶命啊！
4: 船长，万才叔，阿曼大哥，王马杜，你们都出来了。
5: 是啊，青儿，要不是你成功的烧出青花瓷，我们现在还在黑漆漆的矿洞里呢。
6: 这次多亏你救了大家。
5: 是啊，
7: 是
4: 啊。小琪呢？
8: 好消息，好消息，阿布尔酋长邀请我们参加公主的婚礼呢。
6: 哦，真的？
8: 哎，青儿，你终于醒了，

0: 要是再不行，可就要错过婚礼宴会了。就知道吃，我病了，你一点也不关心。别光顾着吃，快看，新郎新娘出来了。
1: 尊贵的各位来宾，在这个幸福的时刻，我想特别感谢一个有着钻石般美丽心灵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千儿，是她用景德镇的泥土和夸母萨村的矿石烧制了这只巧夺天工的青花瓷。它不但象征着幸福美满、子孙昌盛，也蕴含着善良、纯孝、执着和坚韧的品质。 更是两个遥远国度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哇，
2: 真是太漂亮了，
3: 真不错呀！
1: 为了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我决定将苏麻离青无偿赠送给青儿姑娘，希望她烧制出更加精美绝伦的瓷器。
4: 啊，青儿，你真是了不起啊！
3: 了不起。
2: 现在宴会正式开始。啊，宴会不早就开始了吗？刚才的是开胃菜，现在第一道正餐才刚开始呢。啊！啊！怎么不早说呢？我都已经吃饱了。青儿终于找到了苏麻离青，实现了心愿。
5: 万财叔又发财了，阿布尔酋长送了他很多货物，一共用了整整一个驼队才拉下。哎呦，我的羊，这是人吃的吗？大人，
6: 您就将就下吧，有的吃就不错了。哎，嗯嗯。
7: 那不是沈万财吗？吉祥刀，吉祥刀，好心有好报。吉祥刀，吉祥刀，收获一整路。吉祥刀，吉祥刀，好走快两步。沈万财，吉祥刀，吉祥刀，好心有好报。一本白兔泰，这是我汇集的海图，祝你一路顺风，早日到达刺桐城。
2: 谢谢你，王船长，我也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这是阿拉伯古代先贤伊德里斯的地理著作《罗杰之书》，希望它对你绘制大海图有帮助。谢谢你，我的朋友，希望以后还能再相见。相聚总是短暂，别离总是匆匆。 刺桐号又要起航了，祝福一本白兔泰，祝福一路上我们结识的所有好朋友，希望他们都永远平安快乐。转眼离开古里国已经几个星期了，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塔努的行踪。

0: 小鳄，小鳄，我们到了。
1: 快过来，
2: 看前面有个小岛。
3: 哇，白白的雪糕。
1: 等等，
0: 有点不对劲。哎呀，能有什么不对劲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这个大雪糕怎么像是被咬了一口？
0: 我们是不是弄错了？这里不是雪糕岛。
4: 不会吧？
3: 瞧，瞧。
0: 哎，那是什么？
3: 瞧，毛毛球。
5: 是小熊。
1: 真好，我们去向他问问路。
0: 喂，白小熊。
6: 我不叫白小熊，我叫耳朵。
0: 糟了，他有危险，
2: 我们快去帮他。
6: 救命，我不会游泳。
4: 这些浮冰也太不结实了。
6: 因为天气热呀，冰都变薄了。
0: 还热？我觉得够凉快了。
6: 这里可是极地，就应该很冷。
4: 对了，二冬，这里是不是雪糕岛呀？
1: 我们想找一个漂亮的雪糕山，
0: 比这个大，而且没有被咬一大口。
3: 做雪糕，大雪糕。
6: 雪糕？
0: 你不会不知道雪糕是什么吧？
3: 很好吃的。
6: 也许我看了之后就想起来了。
4: 要做一个大大的雪糕。
6: 你们有船可真好。
0: 开着我们的大船找雪糕岛。嘿嘿，
6: 这里就是我家了。
1: 阿东，你家很漂亮，雪也很干净。
6: 谢谢。
1: 再见，条条，快来呀。
0: 完美的雪糕。二冬，你快来看。
4: 咦，二冬呢？不会是二冬干的，
0: 我们的船快回来。
5: 快停下来，
0: 快停下来。二冬快停下来。
6: 快躲开，我停不下来了。
1: 养船啦。
2: 雪糕号停下了。
0: 二冬，你想把雪糕号开到哪儿去？
1: 这样很危险的。
6: 对不起，我想去找我哥哥。
1: 找哥哥？
6: 我和哥哥一直生活在这座岛上。天气一年比一年热，很多小伙伴都离开了。有一天，哥哥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哥哥不会丢下我的，可我找遍了岛上都没有。也许是浮冰把他带走了。所以我才想借你们的船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3: 好吃的雪糕。
1: 别着急，二豆，帮你一起找哥哥。
2: 你可千万别再自己开船了，小心把雪山给撞歪了。
6: 对不起。雪糕真好吃。
0: 那这里是不是雪糕岛吗？
6: 不知道。
1: 也许二冬的哥哥在真正的雪糕岛上。
2: 那我们一定要一起找到雪糕岛。
5: 那当然。
0: 二冬接着。
6: 哎呦，我也了。

0: 北极熊需要借助海上的浮冰去远处寻找食物，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冰川融化，浮冰大量减少，导致北极熊的生活范围大大缩小。有些北极熊会困在孤零零的浮冰上，被迫流浪。
1: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2: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3: 招募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2: 向着大西南出发，
4: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5: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6: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以党建破发展困局，
1: 把党员封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
0: 以实干兴和美乡村。
2: 我们也及时跟着织布，把养殖产业做好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核心在实干。这些年，甘肃各地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组织力量下沉到乡村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一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让薄弱村落实现华丽蝶变，让特色产业扎根乡村沃土，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的金山银山。
0: 这个季节，渭源县源谷堆迎来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自驾露营、休闲避暑、观光游玩。
4: 来到这儿不想走了，已经住了三天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好，空气好，卫生也干净，是这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0: 如今人气爆棚，全网出圈的源谷堆村是远近闻名的网红示范村。可谁能想到，十多年前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产业单一，土地贫瘠，深度贫困是村子的代名词，常年被当地人称作烂泥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源谷堆村考察慰问，殷切嘱托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带着总书记的牵挂与嘱托，源谷堆村党总支立下坚定决心，以党建破局向发展突围，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带头试种百合、当归、黄芪等中药材。
1: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惦记着咱们源谷堆村，过去啊山大沟深，穷是我们村的代名词，我们村党总支就下定决心靠党建破局，把党员封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五个一党建活动不搞虚的，来延续的党员干部既能看到脱贫的故事，也能实地学到党建促产业的实操办法。
0: 多年接续奋斗，让源谷堆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曾经坑洼难行的土路变成了平坦通畅的水泥路，自来水、弱电、网络全部入户，家家户户住房安全，生活便利，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5: 变化很大，现在新农村都建起来了，水泥路、自来水都拉到家家里，生活很方便。尤其百合产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呀，发展得很快，家家没事，收入也很好。
0: 为了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源谷堆村持续深耕产业发展，不仅成功注册红火源谷堆特色品牌，擦亮乡村发展名片，还引进建成中药材加工厂，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改造提升乡村民宿，精心打造松林鹿苑等网红打卡景点，把乡村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增收优势。
6: 以前没有厂子的时候是去种务农人家，种些种鱼菜什么的。这现在条件好的，没上有厂子是去就是打一下工，收入也好的呢。
0: 党建赋能，聚合力，久久为功，促发展。近年来，源谷堆村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创新开展五个一党建主题教育活动，常态化承接党建研学活动，年均接待研学人员

0: 2.4万人次，让各地研学团队实地学习该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赋能产业发展的实操经验。
1: 现在中药材加工厂一年加工中药材1500吨，景区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2025年年底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达到21500元，不是靠，也不是等，是全村党员领着群众干出来的。
0: 同样依托党建破局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还有东乡县布棱沟村，依托党建网格化治理模式，把服务群众落到细微之处，主动对接村民急难愁盼，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地见效，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布棱沟的村民日子越过越踏实，越过越舒心。
2: 我们有困难随时可以问，他们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回复了，这说明了这个老百姓和政府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0: 在村级服务队伍中，村里的妇女党员主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积极参与村级志愿服务、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邻里乡亲，用温柔的坚守为乡村发展添力赋能。
3: 作为一名党员，我跟上村里面的干部们、老百姓们的家里面，我心里面特别高兴。
0: 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离不开健全的制度和扎实的落实。村里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三务公开制度，大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小到村级开支、惠民补贴，所有大小事务全部公开公示，主动接受全体村民监督，让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
4: 我们的党员调解队呢，也是常年走家串户，各类矛盾纠纷呢是就地解决，我们做到小事不出村。针对以往彩礼偏高的问题，我们也是依托村规民约推进一风一俗，大力倡导低价彩礼。
0: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布棱沟村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条件，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精准找准富民发展路子，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劳务输出、畜牧养殖、特色刺绣三大特色产业。
5: 创业初心，止步帮我们协调场地、对接贷款，解决了起步军粮的问题。我们也及时跟着止步，把养殖产业做好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如今的布棱沟村，党建引领根基扎实，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村先后建成3座标准化养殖场，羊存栏量突破6000只，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3万元。如果说布棱沟远古堆以党建赋能治理与产业赋民，那么武威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则以党建为据，接续书写生态治沙、绿富同兴的时代答卷。清晨，巴布沙林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巴布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带着林场干部职工深入林场腹地，逐一查看苗木长势，细致巡查全新投用的智能节水灌溉设备。
6: 我们在今年春天做这个滴灌工程的时候，有2种方法，一种是这个滴灌，还有你们刚才看的那是喷灌的模式，草本植物也受热，我们的树木也受热，效果更明显。
0: 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绵延的巴布沙，曾经是风沙肆虐、黄沙漫天的荒漠。上世纪80年代，巴布沙风沙侵袭频发，流动沙丘不断扩张，周边良田、村庄常年被风沙侵蚀，生态环境极其恶劣。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6位年过半百的老党员挺身而出，主动扛起治沙护绿重任，以连户承包的方式接手7.5万亩流沙治理任务，扎根沙海防风治沙。为了让治沙事业薪火相传接续推进，2000年，巴布沙正式组建联合党支部，为荒漠治理、生态保护筑牢坚强的组织堡垒。6位治沙老人相继离世后，党员郭万刚主动接棒，扛起第二代治沙人的责任与使命。
6: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治沙导林37.35万亩，丰泽灌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农田林网5000多亩，巴布沙的绿

0: 这不带上沙漠生吃野生，彻底扭转了沙井人口的被动局面。
1: 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发展同步跟进，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主动投身巴布沙治沙护绿事业，接过前辈手中的铁锹，成为第三代治沙人，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林场党支部创新发展思路，探索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依托林场党员骨干力量，带动郭喜等青年党员扎根沙海，实干担当，创新打造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行公司加基地加支部加农户发展机制。
2: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巴布沙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接管、棚管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青春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奋力书写巴布沙发展绿色新篇章。
1: 守护生态底色的同时，巴布沙林场也格外注重精神传承与文化宣讲。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林场依托六老汉纪念馆，常态化开展治沙精神宣讲、生态科普教育。场馆讲解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日复一日做好场馆讲解、对外宣传工作，生动讲述三代治沙人接续治沙、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全方位展示巴布沙生态治理成果。
3: 我们不仅要种好树、植好沙，更要讲好巴布沙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治沙历程，守护生态家园。
4: 治理提质，产业提效，生态提档。从深耕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小事，到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再到传承治沙精神、守护生态底色，蝶变的背后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引领，离不开党员群众的接续奋斗。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除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滨河九凉春第5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推进攻坚决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我省走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我省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吃突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信访局调研，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通过甘肃智慧信访平台了解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他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省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份时代考卷。要抓实信访领域整治，加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抓实教育领域整治，聚焦校园餐、教辅校服等重点，坚决纠治各类风腐问题，推动教育行业公平规范运行。要抓实民政领域整治，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加强殡葬服务和设施供给，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要抓实人社领域整治，加力根治欠薪晚给，促进重点群体稳岗就业。要抓实住建领域整治，加力推动物业服务履约，加强建筑市场、房地产开发销售、工程招投标等综合治理。要抓实医疗领域整治，坚决整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等行为，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分级管控体系，全方位净化医疗卫生环境。胡昌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工作，把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要针对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领域问题，出台精准管用的制度办法，推动各类制度全面落地落实。要持续完善为民办事解决诉求机制，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胡昌生强调，要扛牢主动创联责任，把主动创联融入管党治党全过程，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要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技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防范。

0: 办，变被动纠治为主动施治。要把主动创联与三抓三做行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雷东升、晋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民生信访等领域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务实为实，系统抓整治，抓出让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不断增强群众增收致富能力，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培育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实关爱服务，真正让残疾人事业这项春天的事业更温暖。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石央河流域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同意废止甘肃省草原防火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与天津、山东及38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自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以来，东部持续向我省注入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36亿元。过渡期以来，双方互派挂职干部1269名，专业技术人才2.24万名。通过组团式帮扶，为甘肃培育起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本土化人才队伍。民生温度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天津东丽区组团式医疗帮扶队扎根甘南州临潭县，2年来成功救治极危重症患者60余例，急诊科年接诊量突破10000人次，改变了当地大病向外转诊的困境。
3: 在前线专家帮扶下，人员坚持了标准化的初中创伤、胸痛、三大救治中心并两性用专，相继通过了州级甚至国家级认证，极大的保障了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0: 援甘专家落地20余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4: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建立了世代图机制，打通了附近进修通道，就是要为临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我省将60%以上协作资金投向牛、羊、菜、果、鼠、药2种8大特色优势产业，京甘、鲁甘携手共建产业园区86个，累计签约项目749个。东部企业在甘落地投资额从2021年的20.5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1.27亿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协作双方打造京甘技工、鲁甘人力等65个特色劳务品牌，过渡期内完成技能培训8.65万人次，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东部援建1535家帮扶车间，就近吸纳4.97万名群众就业，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消费协作让甘味走出陇原，过渡期以来累计帮助销售甘肃农产品414亿元，同时是

0: 之百村振兴计划投入资金21.83亿元，打造256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万企兴万村行动中，6676家民营企业落地帮扶项目，投资额307.58亿元，吸纳15.22万人就业。目前，天津、山东共35个区结对帮扶我省13个市州、44个重点帮扶县、38家中央单位开展定点帮扶。
1: 下一步，我们就要聚焦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教育医疗帮扶、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拓展协作的广度，挖掘帮扶的深度，全力推进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协作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2: 项目落地快不快，企业经营顺不顺，考验的是营商环境硬功夫。今年我省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设立经营主体12.39万户，新设企业3.87万户。
0: 我省加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在酒泉市宿州区，市民石浩一早来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通过一窗受理，很快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3: 只用了30多40分钟，感受到这种服务的便捷高效。
0: 当地依托自然人加法人分厅服务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在高校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专区，整合上线60项主题服务事项。
4: 我们中心实现了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套资料办结，同时充分利用青青会客厅，实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有效压缩审批时限，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陇南市5都区全面深化一窗通办改革，企业开办时限稳定在0.5个工作日以内，实现开办零成本。同时优化注销便利化流程，实现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双向提速。
5: 目前全区共有市场主体52754户，新登记市场主体2695户，新增市场主体301户。
0: 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引力。作为定西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甘肃腾源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西北地区前列。
6: 本地的一个营商环境在持续的一个优化，服务效能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各类惠企的一个政策落地非常的扎实有力，项目审批上企业的用工保障方面主动靠前，能够精准的为企业服务，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了我们在定西的一个深耕长远的发展的信心。
0: 今年以来，定西经济开发区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园区在行动专项行动，累计帮办代办涉企业务120多件，帮助企业融资超10亿元，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4家，成功跻身全国省级开发区发展潜力百强行列。
7: 定西经济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运用稳市场主体5市工作法，配套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帮办代办等服务事项，常态化开展包联走访，为企业的健康成长以及园区产业的聚集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如今甘肃趟出了一条机制有效、机构有为、抓手有力、企业有感的特色营商环境建设新路。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平凉市深入落实全省促消费稳增长工作部署，通过政策赋能、场景拓展、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9: 在平凉各大汽车销售市场，前来咨询选购车辆的市民正在仔细对比车型，咨询配置价格。亲民的购车补贴政策，大幅下调的终端售价，让观望已久的消费者果断下单。
10: 我今天终于入手了，之前看的话它一直价格太高，一直要11万多，然后现在的话它是有一个优惠活动，他们那个厂家补贴加上国补还有多项的那个优惠政策，6万多块钱就到手了。
9: 线下实体消费加速回暖的背后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随着以旧换新、政企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手机、家电等民生消费市场同样也迎来了稳步增长。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直接带动当地商贸、文旅、住宿、餐饮等多行业协同复苏，联动增长。截至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累计完成以旧换新10.3万单，直接拉动消费6.62亿元，其中旅游花费同比增长24.3%。
11: 首先呢，就是品牌厂家的一些支持，还有店面的优惠，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使消费者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比去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在15%左右。
9: 随着线下消费的持续升温，平凉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打造直播带货加线下展销加非遗赋能电商发展新模式，构建线上引流、线下复购的双向消费循环体系。现在，平凉市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场景，更为平凉特色农产拓宽了销路。今年上半年，全市网络零售额突破12亿元，经营苹果、平凉红牛、中药材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达3.21亿元。
12: 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销售额达到了200多万元。我们也通过达人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扩大我们产品的影响力，线上电商的销售效果也很不错。
13: 围绕打响问道空同康养平凉文旅品牌，以全省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抓手，突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线上引流、线下促销。上半年，全市开展促销活动530场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21.4亿元，增长5.7%。
9: 今年以来，平凉市坚持政企携手、城乡联动，精准打出政策激励、场景扩容、业态升级的促消费组合拳，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力。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1.4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明显。甘肃台报道。
0: 2026年陇原环保世界行暨祁连山采访活动今天上午启动。本次活动聚焦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组织中央驻甘、省内主流媒体深入天柱、古浪、京昌、山丹等县区，采访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的最新进展和一线故事。会议强调，这次采访活动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责任，是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基层落地见效的务实举措，是彰显人大制度优势、擦亮生态环保监督品牌的重要契机。要把陇原环保世界行打造成人大依法履职、服务发展大局的有力抓手，聚焦采访报道的着力重点，协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内在关系，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发挥更大作用。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定制客运实现各市州全域覆盖，282条线路、2109辆客车投入运营。上半年新增42条线路、259辆客车，规模持续扩大，城乡个性化出行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临夏、白银、平凉等7市州实现县域全覆盖，平凉开通多条跨省线路，全省形成以兰州为核心衔接高铁与航空枢纽的辐射格局。酒泉、定西等地县域微循环支线不断完善，有效畅通城乡出行最后一公里。甘肃台报道。
9: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共争取落实各类水利建设投资115.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09亿元，同比增长9.61%。此外，全省纳入月报统计的水利项目1266项，已开工1083项，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2.91亿元。资金完成结构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完成投资同比实现大幅提升。 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下达计划合计29.48亿元，全省457个纳入水利部调度的中央投资项目已开工440。

0: 乳像开工率 97.37%。 甘肃台报道。
1: 绿茵激情点亮陇原。8月9号，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历经多轮鏖战，在天水圆满收官。这场全民参与的足球盛会激活了基层体育活力，让群众体育的热潮在陇原持续涌动。
2: 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天水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了。总决赛，甘南队与兰州队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30分钟加时赛依旧未能分出胜负。最终经过点球大战，兰州队拿下了本届陇超的冠军。
3: 本届陇超联赛覆盖面广，参与度高，16支市州代表队齐聚赛场，球员均来自各行各业，有上班族、老师、学生，平日里各司其职，赛场上为家乡荣誉全力以赴。
4: 拿下这场比赛非常开心，大家从各行各业聚集到这个队，然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非常不容易。赢得这场比赛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奖励吧。
3: 借着本届联赛全域巡回的火热势头，各地球迷跨市观赛，打卡陇原各地风光，品味特色美食，有效激活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一赛兴全域。
5: 希望甘肃以后呢多举办这种竞技类的比赛，然后增强全民的健康的意识。
3: 赛事的顺利举办离不开台前幕后人员的坚守，赛场内外青年志愿者、安保人员、后勤保障、现场运维等各岗位全程在岗，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冠军之夜。
6: 很荣幸可以参与本次的志愿活动，为本次赛事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也希望可以将热情的体育精神传递在日常生活中。
3: 足球赛场是竞技场，更是各地交流联谊的大平台，场上奋勇争先，场下以球会友，拉近市州距离，凝聚陇原情谊。
7: 陇超最大的魅力来自于群众，服务群众，是实实在在老百姓自己的联赛。52场比赛，走遍全省各个市州，足球真正走到了老百姓身边，群众的关注度、参与度，就是我们办好赛事的最大底气。
3: 奖杯定格荣光，热爱永不落幕。陇超为民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让越来越多群众爱上运动。这场扎根基层的绿茵盛会，正为健康甘肃、体育强省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甘肃台报道。8月9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在通渭开赛，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8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49个竞赛小项，分3个组别比拼，全面检验各年龄段青少年武术运动员竞技水平。
0: 近日，和政23摄氏度城市推广发布会在和政县举行，活动集中推介当地优质文旅与高原农牧资源，同步启动爱心公益计划，以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县域经济提升与乡村振兴。8月8号，丝路马都御马逐梦山丹县第二届赛马活动开幕。本届赛马活动为期3天，来自省内外12支代表队的骑手策马扬鞭同场竞技。山丹县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进一步擦亮丝路马都古韵山丹特色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8月11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陇南市专场，敬请关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2: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1: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4: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到明天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本轮降水从河西率先上线，随后呢会自西向东铺展开来。其中，定西东部和南部、陇南北部、平凉西部、太子山沿线以及祁连山区的东部有大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50到90毫米。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金昌、武威、白银、临夏、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的部分地方应有中雨，其中定西的东部和南部、陇南北部、平凉西部、太子山沿线以及祁连山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张掖、兰州、甘南、天水、庆阳等州市应有小到中雨，其中兰州的东部、甘南东部、天水西部、庆阳北部有中到大雨，市内局域地方应有阵雨。另外，河西西部会刮起5到6级的偏东风。11号清晨，陇东部分地方还会有雾。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21到31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嘉峪关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张掖小雨，17到30度。金昌中雨转小雨，16到28度；武威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白银雷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临夏小雨，17到24度；甘南小雨，9到23度；定西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陇南小雨，24到34度。天水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平凉晴转小雨，16到22度；庆阳晴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新区小雨，16到26度；甘肃矿区晴，16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威县小雨19到33度，临潭小雨10到23度，康县晴转小雨18到28度，两当小雨19到33度，兰州小雨21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

0: 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1: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3: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4: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3: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5: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3: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8: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成。

0: 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行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5: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4: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6: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7: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6: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8: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6: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9: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6: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3: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10: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1: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1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2: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3: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4: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5: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3: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6: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3: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7: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3: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8: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3: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9: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3: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20: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 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

0: 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2: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马上举起来！
3: 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核四原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
0: 把你的衣服给我。
1: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0: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瑞丽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东军，别怕，保驾了，到家了，别怕。走。我们就敲定了。嗯，我觉得可以。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199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 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1: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3: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4: 我也回南京，
5: 我也回南京。
6: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呵呵，
7: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8: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示报告。
6: 哦，效率很高嘛。
7: 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的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的走过去。乔木啊，
9: 哎，
7: 你跟他们说，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呵呵，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
9: 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哼，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只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 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没错。
10: 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总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

0: 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她没事儿。那就好。冬菊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 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 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
2: 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会呼吸的酒海。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2: 对。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是啊，是啊。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1: 哎呀，哪有哪有！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2: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0: 是啊。

婉欣。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傅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傅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傅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呢。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傅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嘛。嗯，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傅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5: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6: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

时候常见。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某人应该以身殉国。子羌与。

只次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哦，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1: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3: 都高兴高兴。
4: 是啊，主席。
1: 主席，时间不早了，
3: 我们该出发了。嗯，好啊。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5: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3: 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1: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3: 好，
1: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本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的。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第四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

0: 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6: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前方没解放这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这城市。
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6: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前方没解放这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这城市。
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次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
2: 国民党想划江而治的阴谋失败了，西方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幻想也打破了。

0: 老总，
1: 老总，
2: 总铁轨来电。
1: 哦，捷报频传，他们怎么说啊？
2: 他们说，七九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亦过江，肃章东集团估计也有三个军已过江。你看，至此渡江任务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哈哈哈哈，
3: 南京解放了。
2: 上海也快了。南京总统府的楼顶现在飘扬着我们胜利的红旗。
1: 是啊，28年前，我们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船可谓是乘风破浪，屡受考验呐。
3: 是啊，
2: 现在我们终于啊。
1: 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这条大道终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赢得全国的解放。哎，主席，你这是又在作诗吧？
2: 心情舒畅，路途不快啊！来，
1: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将胜勇。 追穷寇，
2: 不可沽名，雪霸王啊！

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 江家王朝就要彻底覆灭了哦。
2: 父亲，国防部急电，共军没有进攻上海，而是……父亲，共军突然转向杭州，进入西口，旨在抄袭。我们在家乡的日子恐怕不会太长了，要早做准备啊！
3: 慌什么？
4: 兵法有云：“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如今看似我们退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以退为进，以迂为直，养精蓄锐。只要上海还在，华东便仍有周旋之地，英美朋友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2: 父亲，您还相信美国人吗？
4: 南京丢了，但是还有上海，还有长沙，还有大西南。当年凭着半壁河山，在盟友的支持下，我们不也胜利了？此举再危，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5: 刘主任，
6: 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6: 好，
5: 张主任，欢迎。
7: 你们呐，终于到喽！
8: 长官，
9: 司令员，
10: 真想不到你堂堂的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坐公共汽车上任，
11: 出大风头了。
8: 哎呦，这个时局啊，变化是太快了，
12: 根本来不及联系南京的同志。我一过江啊，
8: 就愣在那儿了，咋个办呢？只好自己搞了部公共汽车就来了嘛。
9: 司令员应该到外面去喊他一嗓子。
8: 喊啥子？
11: 告诉那个江大总统。他花十万大洋通缉的那个刘飞北辰来南京了。
13: 1949年5月10日，粟裕、张震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5月23日夜，粟裕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11: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工业基本未受破坏。我们的看法是，国民党军消灭的愈彻底，帝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而夜入川，势在必行。且以早行，估计2个月后三野部署，当以调整妥善。英美动态已趋明显，故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
14: 出动。第一，二野入川，北辰、任琼二位同志势必要去，那么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一定要提请中央考虑。第二，如果你也入川，那么华东局的组织问题也就要提前考虑了。
11: 要得，我修改一下，马上发给中央。
15: 报告，华东局总前委来电。
16: 恩来，你看看，肯定是好消息啊。
17: 看来华东局总前委是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了。
16: 主席啊，关于小平同志是否入川，你怎么想？
18: 二野入川，刘伯承、张继春、宋任穷都肯定必须入川。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解放川黔滇康还有西藏，大西南这个担子还是得小平伯承承担起来。所以啊， 小平同志也要准备入川。
0: 报告。
1: 秦磊。

0: 要回家喽。
1: 啊，是，我马上卖车。
0: 哎，是回四川的老家。

0: 怎么躺？上医院吧。不用，物理降温就行，用酒精搓搓脚心，过了今晚就好了。哇，哇发烧，容易得肺炎，耽误不起。放心吧，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孩子难免会有发烧感冒，我都有经验了。
1: 行不行都？
0: 行。好了，等出汗就好了。
1: 左琳，我跟你说件事情。
0: 老琳，中央军委来了命令，我以后要跟师长打班子喽，带领儿爷去接访大西南。老兄。 我想，有啥子想法，说出来嘛。我想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去大西南。我以前又不是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再说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跟着你一起，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我也想陪着你一起回家乡看看。
1: 只是西南太远了，路非常不好走，跟到我，又要吃些苦头了。
0: 我不怕吃苦，你放心，家属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好。
2: 宋儿，可把你盼回来了。离开安庆以后，你再也没见过宋盼了。
3: 辛苦辛苦。您说吧，给我安排什么样的任务？
4: 马上给我回家。
2: 回家？宋儿，高小曼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
4: 你们两口子本来就聚少离多，你刚回来，要多关心她，多体谅她啊！有工作咱明天再说。回去。
2: 谢谢老领导关心。

0: 屈你了。
1: 不是说跟着部队从丹阳去上海吗？怎么回来了？
2: 宋团长点将，把我给点回来了。

0: 孙同志，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高小曼同志。

0: 哦，政委，怎么快就到了？
1: 心情急迫。我这一路走一路看呐，你把个南京搞得好好啊，跟机关的时候大不一样哦。
2: 那个都是送人群同志功不可没。哦，我们搞了一个生产设计委员会。哦，
1: 好，搞得好。
2: 这儿，这儿，在这儿。啊，好嗨。
1: 哎，我听说啊，让工人阶级成为生产的管理者，这样好，可以迅速的恢复生产。
2: 不废话喽。哦。
3: 我们要回四川了，哦，说啥子心情？
4: 啥子心情？万般滋味在心头。
2: 要稳起。
3: 哎，激动啊，激动，太激动了。
5: 让一下，让一下。
3: 政委什么时候到的？
5: 啊，早就到了。
3: 在哪边？
4: 在办公室呢。
3: 人齐了，我们都开会。嗯。宣布一下，中央军委最新的部署。 从即日起，从正跟的士兵团正式划归事业，由甘南入广东，进广西，最终到达云南，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6: 师长啊，虽然说我们二爷善于打个迂回战，但这个打迂回有点大哦，
3: 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以说这个全权斗力。 确实是有点大。
6: 国民党军现在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我认为军事上并不难，但是整个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变化无常，部队的行军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1: 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问题，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7: 还有接管问题，咱不仅要接管城市，西南的乡村也很多，接管考验很大呀。
1: 嗯，今天重点谈补给问题，季春。
7: 你来说一个具体想法。
8: 好，
7: 南京周边的粮食、棉布，还有汽油燃料，已经入库的远远不够。西北嘛太远了，东北援助的物资还在路上，三野四野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解放东南各地，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中央当然会给我们解决一部分，那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能不能找华东局想想办法？哎，人家陈老总和陈云同志搞了一场金融淮海战役，人家物资也很匮乏，咱开不了口啊。
3: 报告司令员，东西拿来了。
7: 你个小鬼，你没看到我们在开会吗？睡太快了。算了算了，既然都来了。
1: 好，押给政委。是。啥子哦？
3: 这个是为了给你接风，专门到这个夫子庙搞来的。
1: 南京酱鸭子。
3: 谢谢哦。
1: 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哦。
3: 哎，慢点。政委哦，这个。 你只可以吃一半。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为啥子？另外一半嘛，麻烦你代表某个机构把他带给陈毅司令员。
2: 要得。

0: 目前上海打2杯黑战，正是关键的时候。
1: 每一颗粮食，每一朵棉花，每一块煤炭，都很重要。但是，
2: 正是因为是上海，各地的物资都往这里集中，
1: 只有你们才拿得出来哟。
3: 果然是你小平同志啊！
1: 老师公，60令元可说了，哪个能解决问题，这个鸭腿儿就归哪个。你吃了，我们没得吃，莫反悔哦。
3: 按理说，这个忙我们应该帮，但是2杯1黑是一场恶战，我还要和其他的同志商量一下。
1: 那是当然。
3: 你放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肯定尽快答复你。
1: 要得，那我先谢谢你陈老总喽。
2: 华中有那么多的好东西，
4: 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到我们四川去。
1: 我们四川的也有那么多的好东西，运不过来，
4: 还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哟。
3: 更可恶的是那条修了几十年，连一条钢轨都看不见的成渝铁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再加上蒋家王朝，年年征收四川人的铁路税，这路到现在也没看见。现在呀，我就想起了保路运动的时候，先生们带我们喊起起起，
1: 扛
3: 扛
1: 扛
3: 扛。
4: 是的哟，
2: 交通不便始终是智力的一大难题。

0: 去这个地方，说不定能帮上你。
1: 陈秋火先生，
2: 就问大明哦，解放沈阳的时候，你帅不起义，保护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对解放战争来说，
3: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哦。
1: 我在国民党那边糊里糊涂的混了几十年，现在只能叫做迷途知返。你们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信仰坚定啊！
2: 听陈一同志说，你正在上海。 联系那些没有跟国民党走的兵工技术人员，这是好事情。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啊！我今天过来，是专门请教你这位专家，关于修建成渝铁路问题的。
1: 成渝铁路？
3: 对。
1: 这条铁路线，是我们全体四川人民心中的痛啊！
2: 小火兄。
1: 如果西南解放后马上动工，你看如何？
3: 邓政委，
1: 修建铁路是一件大事儿，没有个三五年的准备时间，恐怕不行啊。依我之见，西南解放后两年，你看怎么样？两年太久了，
2: 小火兄。一条铁路，对于建设好我们四川。
1: 太重要了，有了交通，才有发展的基础啊！我今天过来是专程请你回到咱们老家四川搞建设的。
2: 可是，修建铁路局势的稳定是基础，还需要有海量的物资储备和大量的人力保障，必须争取中央的支持才得行。
1: 小火兄，你能否先出一份？
0: 对修建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实事求是的给出你的意见来。好，<笑>我陈爷不能白吃你们的降鸭子哦。
1: 感谢陈老总，也要感谢咱们上海人雪中送炭哦。
0: 不说这些，东西有限，我陈爷只能约尽便利了。
1: 这都看几不进喽！<笑>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哦，中央军委的意见是8月份，但前提是要看一看华南。

0: 华中的占据情况，西南地区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准备充分一点也是好的。
1: 看来呀，时间还是相对宽裕的。铁路专家要是需要，你随时调。
0: 太好了。哦，修火兄啊还准备写信要求在海外的专家都回国来。还有个事，中央啊要求我们准备38000人的干部队伍，所以陈老总还是要帮忙哦。
1: 干部的事我陈爷是帮不上忙喽。
0: 你看啊，福建刚刚解放，要人要得急，找我们要台杭台粤的南下干部，我们真的缺人哦。
1: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用山东的之前群众交换这批南下的干部，都是从淮海战友南下的，他们能吃苦，熟悉战场，而且思想进步。
0: 之前群众，
2: 亲爱的同学们、同胞们，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
3: 请看一下，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3: 谢谢。
2: 从此，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真正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4: 陈参谋，
5: 哎，首长，
4: 回去后马上答复陈老总和华东区，就说同意交换干部，但是之前群众愿不愿意去西南，还是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不然呢就成了壮丁了。
5: 首长，那这个工作难度可真是不小啊。
4: 不要紧，我现在呀有个新的思路。
0: 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的去执行。
4: 刚刚解放的南京、上海、无锡、杭州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呐、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起的干部为骨干，跟随二爷进军大西南。
6: 这些个年轻人啊，有活力，有知识，有干劲，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马上就可以上岗，可以发挥作用嘛。
4: 对，招收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德才兼备，且学有所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要有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思想。我看呐、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6: 哦，好，西南服务团，这个名字好。
7: 这个名字啊很有深意，我同意。
8: 同意
9: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4: 好，西南服务团就确定有宋仁琼、曹迪秋、张灵芝、彭涛、段君宇、万里等同志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6: 我看这个西南服务团这个编制啊，实行军事编制，直接编入第五梯队，所以作战部队一同入川，大家有没得意见？
4: 西南服务团在上海的招募为第一团，由曹迪秋同志负责。南京的招募为第二团，由彭涛同志负责。其他下面各支队根据地区和技术专长分别设立各大队和支队。西南服务团的总团长人选吗？
10: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4: 宋仁琼同志，众望所归哦。好，今天的会议后，我们马上向中央汇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11: 双双，有急事儿，快点起床。
12: 老板娘，
13: 那个还。

0: 哎，那位房主。
1: 双双。哎，长官，那个房租好像不太对头哦。说好了一次要给三个月的房钱的嘛。
0: 你那个房子，我们不租了，要搬就走了。
1: 租得好好的，为啥子不租了啊？如果是因为那个房钱，我们好商量噻。
0: 我们要离开重庆了。
2: 哎呦，王长官，双双，吃瞌睡去了。
1: 放洋菜了啊？买那么贵的东西？
2: 哎，那家店不做了，全部三折。
1: 那应该多买点啊。
3: 哎呀，好不容易睡个懒觉，跟喊魂一样。
2: 多大了还睡懒觉？
1: 喊你早点下来给哥哥写信。我看他在南京现在啥子情况了，我现在担心得很。
3: 我才不信，要写你们自己写。那些年从来就没有回过信，根本就是不想理我们嘛。
2: 哎，
3: 妈妈，
2: 不写不吃。
4: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章，为解放西南各省人民，协助军队前进，开展西南新区工作，为解放大西南服务。
5: 凡立志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决心到西南去参加人民的接管工作与建设工作的学生，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具有中等以上学分的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无传染疾病及不良嗜好者，均可参加。
4: 这工作好呀，这服务团不就可以去大西南了吗？
6: 我之前还让学联给我分配呢，与其随便进工厂，还不如参加服务团呢。
7: 目前报名的已经有好几千人，相当的踊跃啊。
8: 好哦，哎，你这个总团长在动员会上讲的怎么样啊？
2: 我给同学们呢讲了一下咱服务团的思想基本任务。首先呢，咱就是要搞好群众工作，让群众一定要支持解放军。第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三呢，就是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最后呢，咱就是要废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
7: 总团长，我可听说南京学联的锦旗都给咱们服团送来了。
9: 我想啊，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趟南京大学，
10: 去了解一下大学生们的基本情况。
4: 咱们接受的都是旧社会的教育理念，学的经济学全是资本主义原理。有时候啊，我就在想，你说他们新政府能不能接受我们，这谁都不知道呀。
11: 我就没有这种困惑，我只知道
5: 我们医学生就是要治病救人，西南的人民需要我，我就得去。
12: 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应该去，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
13: 同学们，你们好啊！
14: 同学们，你们这些困扰啊，我完全理解。以前呢，我也有。来，坐下聊。
15: 咦，是四川的？我们是老乡。
14: 小老乡，哦，小老乡哦，那我们拜拜龙门阵，
15: 拜一下，
14: 拜一下，坐。来，同学们，既然你是四川人，不应该有这种困惑，应该大胆地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嘛。我当年时候啊，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腐朽，我比你们都困惑。只要有梦想，有信念，任何困难都可以打败。学习如此，打仗如此，建设如此，人生也应该如此哦。
16: 吴先，一趟演讲快开始了。
12: 好，那我们走了。
14: 好，后会有期。
16: 后会有期。
14: 再见，
12: 再见，
11: 再见，
12: 走吧，
14: 再见。

0: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哟。
1: 同学们好，
2: 你们拿这个证件。

0: 又是一道难关，关键是有的人呐、啊、过得去，有的人呢过不去。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站不稳，这个关呐、啊、就过不去了。如果脚踏实地，站在牺牲自己的一切，站在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关就算过了。
1: 这个南京的工作都算是交接清楚了。
2: 你们西南服务团这个招募工作进展如何？
3: 司令，巴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现在啊，人数已经达到了300多人了。
1: 300多人，这只是报名哦。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

0: 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 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哥，你怎么也来镇江了？
7: 我来这儿向二爷总经官报告汇报整训学习情况。
8: 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
9: 你们呐，要打起死而奋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调枪，破坏陈子的工厂。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
1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要钱？钱？
1: 是吗？
0: 嗯，做农技人，我发现是要融入到这片土地里，
2: 吃碱土，常碱水。也许这是采访农技人需要必备的胆量，但是我眼前的这位耕地守护人告诉我，什么叫大地母亲？
3: 为啥叫大地母亲啊？这就是大地母亲。
2: 对。
3: 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所有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
0: 在这片大地上，
3: 有土思有粮。
2: 也许正是有土思有粮的信念，让这片碱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无法将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地和盐碱地挂钩，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景泰县，而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站长，您跟我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片玉米地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3: 咱们这有个以前的一个场景照片啊，这呢是咱们以前的一个场景，在没有治理之前，
0: 就这个
3: 一个白花花的一片。2022年我们过来开始这个情况。
0: 那您当时就是来到咱们这一片现在种满玉米的这一片地里，看到这像雪一样的盐斑，您是什么心情？
3: 哎呀，我觉着应该是能治理，但是治理起来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盐碱地啊，在咱们全省属于重度盐碱地。
0: 重度，对。
3: 咱们全省的盐碱地面积达到700多万亩，重度盐碱地虽然比例不大，但是治理难度还是。
0: 很大
3: 很大啊。
0: 那郭丈娘，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就一直说咱们这一片是重度盐碱地，那它肯定治理难度是所有里面最难的。
3: 对对对对。
0: 那您遇到这个特别难的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心情什么想法？
3: 我这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出生农村，学的又是农业，土地啊是我们那个农业方面和去国家最宝贵的一个资源，一定要把这个耕地资源运活运好运足，才能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所以我就当初想的时候，这么大面积的盐碱地要是不运好，那绝对太浪费了。
2: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户们看着这片地都犯愁，而郭世谦和他的团队扎根在这里，经过无数次试验，研发出了针对重度盐碱地灌水排盐的综合治理技术，让这片曾经的废地变成了如今的分产田。他说，每一寸耕地都不能浪费，这是他对土地最朴素的承诺。

0: 喝的时候啊，这个数值在20以上。
1: 嗯，
0: 那么20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极严重的眼睑突，睑突。
2: 哦，龙面上是0.17，哎，龙面上基本是没眼睑危害了，基本接近于零，效果非常好，这就对咱们这个辣椒生长没任何影响。
3: 通过郭站长带领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玉米产量从600公斤达到了900公斤，以前不出苗的都现在都出苗了。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辣椒，去年开始种，产值在3000元左右，今年看这个涨势，可能能达到5000到7000元左右，确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4: 我身后这一望无际的辣椒地，正是郭站长所说的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的成果。这正是郭站长带领着技术团队，用技术让这片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给每一位长在田地里的农技人点赞。当当当！金灿灿的麦田，这会儿我已经到了小麦浅埋滴灌示范点，我要跟着郭站长去探寻藏在这片土地下的增收密码。
0: 播种的时候啊，
1: 嗯，
0: 种子埋的为沟里面，
1: 嗯，
0: 就是3到5厘米。
1: 哦，就是浅埋是吗？
0: 啊，滴灌带呢，就是放到3公分以下，3公分左右。
1: 嗯，
0: 水肥一体化呢，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节水。碱肥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它能大幅度增加那个水分的利用效率。这个技术呢，我们那个整个我们的小麦的生育期啊，
1: 嗯，
0: 能提前10天，正好卡到一个蔬菜或者是丝草，
1: 嗯，
0: 想种一茬蔬菜或者丝草，
1: 哦，嗯，
0: 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话就是实现了1年2茬
1: 收成。
0: 1块钱
5: 这里的凉菜负重模式是郭世谦团队推广的核心技术之一。小麦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让耕地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既守住了种粮底线，又让农户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
2: 这耕地啊，也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好，才能让每一个土地啊产生更多的粮食，增加更多的收益。所以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们这个广袤的大地产出更多的粮食，让老百姓啊增加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一直是有这么个想法。
5: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风吹着麦穗沙沙作响，我想那是大地母亲对每一位农技人的回答。
6: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四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将民族工作作为全局性工作、战略性任务、基础性事业、生命线工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甘肃民族工作始终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作为主线和核心所在。先后召开省委民族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会、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全省民族地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推进会等一系列重要

会议，高位谋划部署，系统推进落实，在层层压实传导中，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到甘肃民族工作的各项事务之中。各级党委党组全面落实民族工作责任，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各级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和各级党委常委会会议、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培训计划和全省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必修课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同时制定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实施方案，在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专设民族宗教工作考核指标，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引导作用。甘肃不仅做好谋篇布局的大文章，也注重具体实施的精细化，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基础上，切实构筑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广泛智慧力量的时代命题，也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深层追求。

0: 十四五时期，省委省政府将公有精神家园建设纳入全省发展大局，历次省委全委会、历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都作出安排，在全国率先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会，全省各地更续历史文脉和红色血脉，依托教育、研究、培训基地等载体，深入挖掘整理正确处理民族事务、维护民族团结的历史故事，强化四个支撑，构建四大体系，不断增强人们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和精神归属。
1: 省委省政府坚持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推进公有精神家园建设，将相关任务纳入全省四重清单，纳入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作，纳入各级党委议事日程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民族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要点，纳入全省民族工作年度督查检查内容。那么省人大、省政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省人大出台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省政协制定聚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方案，都对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做出了安排。同时呢，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实施明心铸魂工程、文化浸润工程、语言相通工程、新风培素工程、传播引领工程等五大工程为抓手，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南。
0: 五年来，甘肃着力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研究与阐释，不断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基固本。甘肃民委积极支持社科机构和高校开展理论研究，组建高水准的专家智库和师资库开展专题调研，

安排专项经费，开展省一级助老课题研究项目280余项，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教育系统助老课题研究项目1000余项，开展专家学者走基层活动，深挖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富矿，高质量编纂完成270万字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组织专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7部，完成3大特殊历史时期5个共同的研究，组织学者挖掘选述61个甘肃特有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在《中国民族》杂志推出《中华文化符号解读甘肃卷》增刊，通过举办3教史系列讲座等学术平台，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甘讲学研讨，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持续开展道中华陇原3教史化征集等活动，不断做好成果转化运用。

年来，甘肃积极创新宣传教育模式，首创以四个全覆盖为主体的宣教工作新格局，通过导游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形有感有效嵌入景区景点和文博场馆，展成内容与讲解服务当中，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省征订配发主题读本80,000册，实现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五级全覆盖，创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和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下基层百场万人大宣讲、一把手谈筑牢、筑牢大家谈等品牌活动。与此同时，还创新实施16字教育工程，制定筑牢教育实施意见。省内48所高校全部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构建起大中小幼一体化筑牢教育体系以及干部国民和社会教育体系。甘肃民委以大声量推动大影响，积极与央省主流媒体及新媒体深度合作，构建起全媒体宣传矩阵，在甘肃卫视开设童心筑梦栏目，在甘肃日报开设筑牢专栏，创派播出丝路拾遗等电视纪录片，在中国民族报、中国民族、民族画报推出专版专刊，不断提升宣传教育的互动性、体验感覆盖面。5年来，甘肃民委不断推动筑牢宣教工作常态长效与品牌化升级，开展差异化、精准化的宣传教育，精心打造出更多体现甘肃特色、具有广泛影响的精品项目。

0: 五年来，甘肃民委不断拓展实践路径，积极推动从筑牢家到家筑牢的关键转变，实施筑牢加互联网、加文旅、加体育等行动，从被动融入到主动引导，打造提升了一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广场、公园、实践馆、长廊驿站等阵地，举办各族人民心向党文艺展演、石榴花开映拢园大型主题文艺巡演和文化惠民演出，十六杯第二届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汇演、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省民族书画摄影展、全省民歌大赛、创拍反映王万青民族团结事迹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反映祁连山生态保护题材的电影《天盖乐》和音乐剧《祁连之歌》等彰显民族团结的文艺精品，让家园故事可感可触。甘肃民委还将筑牢融入敦煌文博会、功绩伏羲大典、省文旅厅阅读推广活动、兰州马拉松、香巴拉艺术节、花儿大会、万人扯绳、锅庄舞大赛等文体赛事活动中，精心打造的甘肃体验项目第一批入驻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60,000余名首都各族群众现场参观体验，在润物无声中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甘南藏族自治州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视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大力实施同语同音计划，迈出了全州各族群众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的坚实步伐，各族同胞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归属感不断增强。
1: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育工作的主线，倾心倾情推动全州广大师生有形有感有效筑共同、交往交流交融促团结，牢固树立4个与共理念，切实增强5个认同，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板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奋斗。
0: 宁夏回族自治州各族干部群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积石山6.2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全过程，灾后重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三位一体的样板村格外动人。

如今的龙源大地，各族干部群众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描绘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画卷。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伸向电缆的黑手，
1: 确定嫌疑人是团伙作案，且手法非常专业，
0: 以专业素养化解民生纠纷，以温情初心抚平群众心结，
2: 让群众少跑腿，少诉累，邻里关系成规和睦，就是我们发挥余热的最大价值。
0: 十年杂物垃圾堆放成社区治理老大难，
3: 还没走到跟前都苍蝇都扑就上来了，味道也大，心里很难受。
0: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目。电力电缆连通万家灯火，承载城乡民生供电保障重任，是重要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我省临夏州东乡县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频频盗窃电力电缆牟利，严重威胁公共用电安全。频发的失窃警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犯罪团伙呢？东乡警方顺线追踪，精准布控，全力斩断这支伸向民生供电线路的犯罪黑手。
1: 今年以来，临夏州东乡县部分乡镇路段闲置厂区及城郊区域电缆线频繁失窃，犯罪嫌疑人作案隐蔽，流动性强，反复流窜作案，短时间内接连实施多起盗窃行为，不仅造成大量公共物资流失，也给辖区电力运维、企业生产、群众日常用电带来极大隐患。
2: 从春节期间到现在，大概我们这边累计发现了至少3次嘛，累计的被偷的电缆达388米，然后给我们造成损失最主要的是居民用不上电，然后导致整个工期彻底延后了，直接经济损失然后达20多万左右。
3: 我们经过现场侦查，在这个电缆线上发现了一些用斧子还有钢锯之类的作案工具进行截断，通过这些痕迹提取，我们估计是从事这一行业以及熟知这个地下停车场没有监控的人，估计是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1: 案发后，东乡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民生案件，坚持重拳出击，从严整治，以快侦快破、全链条打击为目标，迅速启动专案攻坚。
4: 案件接连发生后，我们高度重视这类侵害公共利益、影响群众生活的案件，第一时间抽调了刑侦、派出所精干力量，成立了专班，明确快准快破、全链条打击的目标，全面开展现场勘查、线索排查、视频追踪、全天候攻坚案件。
1: 办案民警围绕案发区域开展全方位现场勘查，细致固定现场痕迹物证，同步对案发沿线商铺住户开展拉网式走访排查，调取海量公共视频，逐帧回溯，逐条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作案时间、行动轨迹和逃窜路线，全面摸排团伙作案特征。
5: 我们提前多天蹲守摸排，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后，制定了周密的同步收网方案。
1: 依托扎实细致的前期摸排工作，办案民警层层抽丝剥茧，深度比对研判，逐步摸清了整个犯罪链条。
4: 然后在后续锁定嫌疑人身份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通过细致的现场勘查，确定嫌疑人是团伙作案且手法非常专业，通过深度分析对比，精准锁定包某某等四名嫌疑人的身份、落脚点和团伙分工，完全掌握了犯罪链条。
1: 民警串并多起案件综合研判，确认该系列盗窃为同一团伙跨区域流窜作案，该团伙分工明确，作案老练，具备较强反侦查能力。警方精准掌握团伙活动规律、落脚点位与作案频次，周密制定蹲守布控与同步抓捕方案，伺机集中收网。
5: 多个抓捕小组同时出击，精准落地，快速控制了现场，顺利将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当场查获了涉案财物和作案工具，实现全团伙的一网打尽。
1: 此次抓捕行动雷霆出击，一举告捷，成功抓获全部涉案人员，彻底斩断了盗窃销赃违法链条。
6: 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多次截获盗窃销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民警介绍，电缆设施关系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不论是否投入使用，都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肆意盗窃破坏均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6: 根据刑法第264条之规定，涉嫌盗窃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所以不要为眼前的这个短小利益得不偿失，电缆盗窃犯罪我们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姑息。
0: 小小一根电缆连着万家灯火，关系着大家的日常生产生活，靠偷盗公共设施谋取不义之财，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公安机关也将持续严打此类的违法犯罪，筑牢线路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岁月染白青丝，初心

0: 从未褪色。在天水市麦积区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司法工作者，他们曾经身披法袍坐堂断案，守护司法公平正义。退休之后，他们选择重返岗位，发挥余热，化身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调解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银龄法官，聆听他们退而不休、履职为民的法治故事。
1: 为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多元解分工作模式，立足辖区司法工作实际，探索推出银龄法官调解工作机制，择优返聘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审判经验丰富、群众口碑良好的退休法官，入驻区综治中心调解室，担任特邀调解员，为基层矛盾化解注入温暖的银发力量。
2: 虽然我们退休了，但是这个，哎呀，为老百姓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想法还没有，就是说是停止，就是想着自己有这个审判工作经验，就所以就重返这个岗位，发挥自己的余热。
1: 褪去法袍，初心不改，重返司法一线的银龄法官们转换工作身份，不变的是司法为民的责任与担当。
3: 能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诉前，让群众少跑腿，少诉累，邻里关系成规和睦，就是我们发挥余热的最大价值。
1: 近期麦积区一起困扰企业和群众数月的供热历史遗留纠纷，就在两位银龄法官的全力调解下得到了圆满解决。
4: 我们这里公司跟住户张某有牵扯了几年的暖气供热费，我们上面催交也贴那个催交单，但是住户拒不交费，而且态度比较恶劣。
1: 为精准掌握实情，找准矛盾症结，两位法官多次深入涉案小区实地走访，现场了解小区供热情况，核实双方争议的细节问题。他们分别单独约谈热力公司负责人和住户张某，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与委屈，细致记录双方争议焦点，逐一梳理问题症结。
2: 当时这个拖欠方呢是拒绝调解，他是觉着他的暖气不热，所以不愿意调。后来我们就说，我们调解说是为了是减少你的经济损失，调解也是把这个纠纷那个由大化小，由小化了。
4: 今天把你们双方叫到这个我们调解中心来，就是因为小张拖欠这个暖气费的这一个案啊，由院里的这个给我们把这个案子转过来。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诚布公的给你们进行调解，希望你们也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1: 在全面摸清案情、稳定双方情绪后，两位法官组织双方开展集中调解，结合供热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逐条为当事人释法明理、剖析利弊。
4: 你们这一方的话，就说是提供了这个供暖，而且温度也达标。那么就是你这一方的话，给人家再不交这个暖气费的话，也影响人家这个公司的运营。而且的话就你一户没交。那么就说是，如果是你坚持你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调解不下去，就肯定会送到这个审判庭审理，会进行开庭。而且的话，你的这个费用就加大了，可能也会多交一部分滞纳金。
1: 在两位银龄法官的不懈努力下，原本僵持数月的僵局被彻底打破。最终，热力公司与住户张某顺利签署调解协议。
3: 我觉得一朝法院人，一生法院情。从审判员到调解员，我觉得我为这个司法事业奋斗的这个初心没有变。
1: 依托银龄法官调解机制，麦积法院有效盘活司法资源，补齐基层调解力量短板，大幅提升了诉前矛盾化解率，以银发力量守护法治初心，以暖心调解化解民生难题。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褪去一身的荣光，依旧坚守担当。麦积法院的银龄法官们以初心见使命，以余热暖民心，他们用数十年司法积淀化解千家矛盾，守护一方安宁，用温暖且坚定的法治力量解开群众心结，维护社会和谐。十年杂物垃圾堆放成社区治理老大难，
5: 还没走到跟前都苍蝇都扑就上来了，味道也大，心里很难受。

0: 情理法，合力破解陈科积弊，长效管控，升级居住环境，做实便民服务。
1: 社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很细心，也很到位。
2: 这个社区干部真尽心尽力为我们服务，我感觉到非常温暖。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如果你的邻居占用公共场地堆放捡拾回来的废旧杂物，从墙边一角到多如小山，蚊虫鼠蚁出没，臭味异味弥漫，夏天不敢开窗，出门满眼是垃圾，这样的日子你能忍多久呢？如果社区工作人员反复接到群众的投诉，数十次上门劝导却屡屡碰壁，独居老人面对清理极度的抵触，哭闹阻拦，那么这块基层治理的硬骨头究竟该怎么啃呢？
3: 在酒泉市宿州区汉塘街北社区某小区内，有一桩盘踞了整整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一名独居老人将捡拾废旧杂物堆放在单元楼前的一处公共区域，杂物最多时体量近50立方米，最高处直逼墙体的高度，腐烂异味虫蚁滋生，十余年堆积之下，多重矛盾持续发酵，附近的邻里住户久受其扰。
4: 这个跟前这个环境呢太差了，环境太差，哎，特别是夏天，细菌繁殖又快，哎，苍蝇又多。我们扔个垃圾啊，还没走到跟前都苍蝇都扑就上来了，味道也大，心里很难受，哎，很不，反正是感觉到很不是滋味。
5: 邻居都不同意他那么干，都跟他说做不同工作，哎。这个社区这次过去也费了很大劲，做了几次工作都没有，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直都给它堆到，把环境都不好，弄得又臭又难看，
6: 苍蝇老鼠，哎呀，蟑螂到处跑的呢。我们平时跟你说个实心话，门都不敢开，一开那个味儿都气味不好。你说他骂你，我们没权利管人家。十几年了就这个样子。
3: 依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业主不得私自侵占小区公共场地，这一杂物堆放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共有权和相邻权，不仅占用了公共空间，引发邻里矛盾，还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除此之外也给物业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7: 之前收缴一直非常特别困难，我们都是上门电话都给打过，这些业主最强烈的反应就是还是这堆物品啊，影响到他们这个生活了。整个那个三号楼八单元七八九三个单元，他居民已经开始就说，这个物业费他要考虑是，我们只有把这个地方清理掉之后，他才可能给我们交物业费。
3: 十年间，社区多次尝试劝导和整治，但老人抵触强烈，只能部分清理，治标不治本。这一顽疾也就陷入了临时清理、反弹、再投诉的恶性循环之中。今年正值酒泉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社区决定以此为契机，彻底根除这一顽疾。
8: 老人他的子女常年在外，然后这个老人经常是处于一种独居的状态，他内心感觉也特别的孤独，也许为了排遣这种孤独吧，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生活方式，所以也是他的一种这个精神上的寄托。
3: 社区工作人员抓准独居老人情感空虚，依靠囤积杂物寄托情绪这一问题根源，坚持先暖心后轻物，用柔性陪伴消解对立情绪。
8: 在老人吃不上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去给他做饭、提饭、送水，换洗衣服，给他送这个衣帽，最后慢慢的就是他就是对我们有了一种这个信任。
3: 暖心陪伴慢慢消融了老人心中的戒备。为进一步明晰法律边界，社区专门邀请律师开展普法宣讲，筑牢法治底线。
9: 我告诉他呢，如果社区在这个清理垃圾的过程当中，对你的一些财产造成了一种侵害的话，我告诉他，你从法律方面怎么样进行一个维权。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住户或者这个当事人呢，他当时这种对抗心理啊，很快的呢就降低了。然后呢，我又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啊， 一些相关的法律对他进行了一些普法，社区和其他居民呢是有权利根据相关的法律对你呢进行起诉的。如果呢你还是不主动对这个生活垃圾进行清退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等到人民法院的这个判决生效以后，我们是可以进行强制腾退的。
3: 前期疏导释法铺垫完成后，街道干部、网格员、民警、物业组成攻坚小组，开展集中清运。清理当天，老人一度情绪激动，阻拦清理。
8: 然后在清这个杂物的时候，他已经一天了，然后没有吃饭，然后我们就给他买来了一盘饺子。但是这个饺子端到他跟前的时候啊，他已经就是他的眼眶也红了，然后默默的就在那地方流眼泪。我们也看的内心里边五味杂陈，也知道他这个内心里边肯定藏着更多的委屈和孤独。就是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轮番的上前给他做这个疏导工作和劝说，最终还是把这个杂物清理掉了。
3: 目前老人仍有捡拾的习惯，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他及时整理并帮忙售卖。十年的心结也在整理与陪伴中悄然解开。堆积十年的杂物垃圾全部清运完成后，社区组织物业对场地进行消杀和粉刷，还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使用。
7: 现在这个物业费的清剿收缴工作呢，反正非常顺利，这些业主呢就非常配合的。
5: 这次是解决了大老难问题，哎，就社区不都过去都没有解决了，这回费了很大劲解决的，就现在就没那个臭味，环境也好了。
4: 社区和我们物业公司联合起来，把这个垃圾真正的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我们感觉的这个地方啊，清洁整齐啊，大家出来以后心里感觉到特别高兴。
3: 困扰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但社区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推进人居环境改造和便民服务升级。
8: 和物业公司的然后就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对我们这个小区整体进行了一个微改造，然后动员我们的物业公司给我们的这个小区里边就是加装这个休闲座椅，然后让我们小区里边的这些老人在平时闲暇时间可以下来休息聊天。
3: 社区经过摸排得知，这个小区老年居民占比约70%。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社区深化社区合伙人机制，联合爱心企业、商户、志愿者队伍，定时开展便民公益行动，让居民享受家门口的贴心服务。
10: 我们作为这个社区合伙人，每周为社区的这个居民啊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些服务。我觉得作为企业啊，能够把自己的爱和力量回馈社会，回馈社区的每个居民，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8: 哦，你这头发已经理掉了啊！
2: 剪刀呀，剪磨是。
8: 剪刀我磨了刀呢，这磨好了啊，刀呢你的？
2: 刀没了。
8: 没拿啊，就拿了个剪刀啊。下周周五了，你就继续来。我们这还有按摩的，扎针的。我们联动了我们的一些企业爱心这个商家，然后入驻到我们的这个小区里边，每周固定为我们小区的居民提供这个爱心的这种义诊，就是比如说针灸啊、拔罐，还有理发、磨刀，免费裁剪衣服，给我们的这个居民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暖心的、贴心的服务。
3: 邻里积怨逐步消解，环境面貌持续焕新，公益服务常态化落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汉唐街北社区情至暖心、理智据力、法治立规、长治固本的闭环工作模式，既解决了表面问题，更回应了深层诉求，为老旧小区同类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11: 这个政策也好，人也好，服务态度也好，都是免费的。
1: 社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很细心，也很到位，把我们老人都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的照顾。
2: 这个社区干部真尽心尽力为我们服务，我感觉到非常温暖，好像今天来就像是回到家的感觉。
3: 群众的心声是基层治理的风向标，从投诉不断到交口称赞，小区的变化每位居民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
0: 一场跨越10余年的治理难题圆满化解，

0: 这其中既有法律的刚性守护全体居民的权益，又有人文关怀的温度化解特殊群体的心结。基层治理往往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情、理、法三者结合，既能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又能让法治精神在基层传递出直抵人心的温度。
1: 八月十号，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正式启动。甘肃陇原环保世纪行是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工作抓手与特色宣传品牌。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将舆论宣传与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有机结合。今年，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为契机，确定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邀请中央驻甘及省内主流媒体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采访。十余家媒体记者将深入武威、金昌、张掖等地，挖掘一线鲜活案例与实践经验，全方位宣传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讲好甘肃生态保护故事，进一步激发陇原群众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推动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落地实施，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法治意识，凝聚共建美丽甘肃的强大合力。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大常委会对区检察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多家企业，重点了解检润版和品牌及地理标志协同保护机制、涉烟违法犯罪打击成效，对四大检查协同服务市场主体给予充分肯定。座谈会上，调研组要求依法严惩侵权诈骗，加大企业内部腐败打击，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近日，金昌市金川区委政法委组织开展暑期青年警示教育活动，百余名返乡大学生、高三毕业生参加活动。活动围绕禁毒、反诈、妨碍、反邪教四大领域，通过微课堂、案例短片、互动问答、主题观影等沉浸式形式，普及安全知识，敲响警示警钟，切实提升青少年实险避险能力，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推进攻坚决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东西部协作30年，我省走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厚植为民情怀，扛牢。

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0: 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他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省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份时代考卷。要抓实信访领域整治，加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抓实教育领域整治，聚焦校园餐、教辅、校服等重点，坚决纠治各类风腐问题，推动教育行业公平规范运行。要抓实民政领域整治，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加强殡葬服务和设施供给，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要抓实人社领域整治，加力根治欠薪晚给，促进重点群体稳岗就业。要抓实住建领域整治，加力推动物业服务履约，加强建筑市场、房地产开发销售、工程招投标等综合治理。要抓实医疗领域整治，坚决整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等行为，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分级管控体系，全方位净化医疗卫生环境。胡昌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工作，把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要针对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领域问题，出台精准管用的制度办法，推动各类制度全面落地落实。要持续完善为民办事解决诉求机制，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胡昌生强调，要扛牢主动创联责任，把主动创联融入管党治党全过程，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要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技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防范，变被动纠治为主动施治。要把主动创联与三抓三促行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与天津、山东及38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书写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自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以来，东部持续向我省注入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36亿元。过渡期以来，双方互派挂职干部1269名，专业技术人才2.24万名。通过组团式帮扶，为甘肃培育起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本土化人才队伍。民生温度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天津东丽区组团式医疗帮扶队扎根甘南州临潭县，2年来成功救治极危重症患者60余例，急诊科年接诊量突破10000人次，改变了当地大病向外转诊的困境。
2: 在天津专家帮扶下，那边坚持了标准化的初中创伤、胸痛、三大救治中心并两型用砖，相继通过了州级甚至国家级认证，极大的保障了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0: 援甘专家落地20余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建立了世代图机制，打通了附近进修通道，就是要为临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我省将60%以上协作资金投向牛、羊、菜、果、鼠、药2种8大特色优势产业。金柑、鲁柑携手共建产业园区86个，累计签约项目749个。东部企业在甘落地投资额从2021年的20.5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1.27亿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协作双方打造金柑技工、鲁柑人力等65个特色劳务品牌，过渡期内完成技能培训8.65万人次，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东部援建1535家帮扶车间就近吸纳4.7

0: 97万名群众就业，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消费协作让甘蔚走出陇原，过渡期以来累计帮助销售甘肃农产品414亿元，同时实施百村振兴计划，投入资金21.83亿元，打造256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万企兴万村行动中，6676家民营企业落地帮扶项目，投资额307.58亿元，吸纳15.22万人就业。目前，天津、山东共35个区结对帮扶我省13个市州、44个重点帮扶县、38家中央单位开展定点帮扶。
1: 下一步，我们就要聚焦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教育医疗帮扶、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拓展协作的广度，挖掘帮扶的深度，全力推进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协作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2: 眼下，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产销两旺，让特色农产品变身致富好物，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3: 在天水秦安县，10.25万亩蜜桃迎来丰收旺季，漫山桃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当地持续优化品种，升级种植技术，依托智能种植、绿色管护和保鲜储运工艺，蜜桃品质大幅提升，实现长效储存、反季节供应。田间便民寄递网点搭配线上线下销售模式，让鲜果直达全国市场。2025年，秦安蜜桃总产量达11.4万吨，产值突破8.29亿元，成为当地实打实的富民支柱产业。
4: 我们家差不多有10亩多一点，这个北京七号，一亩地产量是有个7000斤，一共一年能产量7万斤左右。互联网之后，销售的更快了一些嘛，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个改善。
3: 张叶林则同样迎来葡萄丰收好季节，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葡萄汁水丰盈，甜度纯正。板桥镇采摘园汇聚18个优质葡萄品种，陆续成熟上市，采摘油热度持续攀升。
5: 现在成熟的夏黑、橘生一号、野长马特，采摘的这个单价，因为品种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只要满足了这游客的采摘需求，我们的收入还是挺好的。
3: 目前，林泽县板桥镇林果总面积1.8万亩，含葡萄1.5万亩，建成30余个特色采摘园，以林果产业美化生态，带动增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在白银景泰，万亩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期，基地内机械采收、人工分拣同步作业，丰收场面热火朝天。基地全程采用智慧农业设备标准化管护，马铃薯品质优良，适配深加工，依托订单模式直供各大知名企业，产销无缝衔接。产业发展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如今，我省各地深耕特色农业，科技赋能提质，让特色农产品成为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持续助力乡村振兴。甘肃台综合报道。
0: 2026年陇原环保世界行暨祁连山采访活动今天上午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主持启动会，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组织开展这次采访活动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责任，是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基层落地见效的务实举措，是彰显人大制度优势、擦亮生态环保监督品牌的重要契机。要把陇原环保世界行打造成人大依法履职、服务发展大局的有力抓手，要聚焦这次采访报道的着力重点，让陇原实践面向全国，要协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内在关系，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发挥更大作用。
2: 绿茵激情点亮陇原。8月9号，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历经多轮鏖战，在天水圆满收官。这场全民参与的足球盛会激活了基层体育活力，让群众体育的热潮在陇原持续涌动。
6: 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天水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了。总决赛，甘南队与兰州队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

0: 20分钟加时赛依旧未能分出胜负，最终经过点球大战，兰州队拿下了本届陇超的冠军。
1: 本届陇超联赛覆盖面广，参与度高，16支市州代表队齐聚赛场，球员均来自各行各业，有上班族、老师、学生。
2: 平日里各司其职，赛场上为家乡荣誉全力以赴。
3: 拿下这场比赛非常开心，大家从各行各业聚集到这个队，然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非常不容易。赢得这场比赛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奖励吧。
1: 借着本届联赛全域巡回的火热势头，各地球迷跨市观赛，打卡陇原各地风光，品味特色美食。
4: 有效激活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一赛新全域。
5: 希望甘肃以后呢多举办这种竞技类的比赛，然后增强全民的健康的意识。
2: 赛事的顺利举办离不开台前幕后人员的坚守，赛场内外青年志愿者、安保人员、后勤保障、现场运维等各岗位全程在岗，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冠军之夜。
5: 很荣幸可以参与本次的志愿活动，为本次赛事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我也希望可以将热情的体育精神传递在日常生活中。
7: 足球赛场是竞技场，更是各地交流联谊的大平台。场上奋勇争先，场下以球会友，拉近市州距离，凝聚陇原情谊。
8: 陇超最大的魅力来自于群众，服务群众，是实实在在老百姓自己的联赛。52场比赛，走遍全省各个市州，足球真正走到了老百姓身边。
1: 群众的关注度、参与度，就是我们办好赛事的最大底气。奖杯定格荣光，热爱永不落幕。陇超为民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让越来越多群众爱上运动。这场扎根基层的绿茵盛会，正为健康甘肃体育强省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甘肃台报道。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再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百分点。北京市商务局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甘肃台编辑报道。
10: 近日，河北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班，这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基地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
11: 截至目前，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已开设先导班11期，覆盖460余人次。
2: 实训基地的这个目标定位呢，就是培养人工智能和交叉领域的这个人才。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锁定一批优秀的这种学员和人才，能够尽快充实到我们自己的人才团队里面去啊，这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鸡足山镇举行火把节庆祝活动，上万名游客及群众沉浸式体验白族传统火把节民俗，助推当地文旅融合发展与提质增效。
9: 在鸡足山镇沙纸村委会寺前广场上，村民们正在齐心协力捆扎大火把，大家共同协作，场面热闹有序。 傍晚，沙纸村小广场前人头攒动，村民依次进行拜火把、点火把、打火把等活动。在当地，还有新生儿家庭端来糕点、糖果分享，报新生儿绕火把的习俗。
0: 每一年的6月25这天呢，是吧？这个火把，是吧？这个就比较隆重。其他的嘛，就打工的出去，是吧？工作的在外边。也要回来参加我们火把，代表我们整个村啊，皮皮啊的风调雨顺。
9: 火把节烟火集市特色小吃，不仅为游客带来舌尖上的美味享受，还能为经营户带来不错的收入。
3: 我们的特色小肉串，生意都很火爆，游客也相当喜欢。
9: 晚上8:30，中心广场主火把点燃，上万人围着篝火打歌，整个集镇区光火闪耀，氛围热烈。
4: 一节聚人气，一节促消费，一节带产业，有效带动本地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民俗经济协同发展，助力地方文旅提质增效，乡村振兴纵深推进。
9: 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本届广东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广东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广东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湖畔拍到斑头雁掠过青海湖鸟岛湿地的画面。画面中草甸绿意盎然，成群结队的斑头雁为五彩斑斓的湿地注入勃勃生机。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青海湖是我国候鸟繁殖数量较多、种群较为集中的繁殖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人家洪水吞了路，下了一场雪，山已经了。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推进攻坚决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我省走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我省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吃突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信访局调研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通过甘肃

0: 智慧信访平台，了解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他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省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份时代考卷。要抓实信访领域整治，加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抓实教育领域整治，聚焦校园餐、教辅校服等重点，坚决纠治各类风腐问题，推动教育行业公平规范运行。要抓实民政领域整治，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加强殡葬服务和设施供给，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要抓实人社领域整治，加力根治欠薪晚给，促进重点群体稳岗就业。要抓实住建领域整治，加力推动物业服务履约，加强建筑市场、房地产开发销售、工程招投标等综合治理。要抓实医疗领域整治，坚决整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等行为，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分级管控体系，全方位净化医疗卫生环境。胡昌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工作，把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要针对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领域问题，出台精准管用的制度办法，推动各类制度全面落地落实。要持续完善为民办事解决诉求机制，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胡昌生强调，要扛牢主动创联责任，把主动创联融入管党治党全过程，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要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技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防范，变被动纠治为主动施治。要把主动创联与三抓三促行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雷东升、晋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民生信访等领域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务实为实，系统抓整治，抓出让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不断增强群众增收致富能力，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培育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实关爱服务，真正让残疾人事业这项春天的事业更温暖。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石央河流域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同意废止甘肃省草原防火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与天津、山东及38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自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以来，东部持续向我省注入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

0: 务36亿元。过渡期以来，双方互派挂职干部1269名，专业技术人才2.24万名，通过组团式帮扶，为甘肃培育起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本土化人才队伍。民生温度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天津东丽区组团式医疗帮扶队扎根甘南州临潭县，两年来成功救治极危重症患者60余例，急诊科年接诊量突破10000人次，改变了当地大病向外转诊的困境。
1: 在天津专家帮扶下，我们坚持了标准化的初中创伤、胸痛三大救治中心并两线运转，相继通过了州级甚至国家级认证，极大地保障了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0: 援甘专家落地20余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建立了世代图机制，打通了附近进修通道，就是要为临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我省将60%以上协作资金投向牛、羊、菜、果、鼠、药两种8大特色优势产业，金柑、鲁柑携手共建产业园区86个，累计签约项目749个。东部企业在甘落地投资额从2021年的20.5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1.27亿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协作双方打造金柑技工、鲁柑人力等65个特色劳务品牌，过渡期内完成技能培训8.65万人次，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东部援建1535家帮扶车间，就近吸纳4.97万名群众就业，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消费协作让甘味走出陇原。过渡期以来，累计帮助销售甘肃农产品414亿元，同时实施百村振兴计划，投入资金21.83亿元，打造256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万企兴万村行动中，6676家民营企业落地帮扶项目，投资额307.58亿元，吸纳15.22万人就业。目前，天津、山东共35个区结对帮扶我省13个市州、44个重点帮扶县、38家中央单位开展定点帮扶。
3: 下一步，我们就要聚焦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教育医疗帮扶、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拓展协作的广度，挖掘帮扶的深度，全力推进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践协作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4: 项目落地快不快，企业经营顺不顺，考验的是营商环境硬功夫。今年我省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设立经营主体12.39万户，新设企业3.87万户。
0: 我省加力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在酒泉市宿州区，市民10号一早来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通过一窗受理，很快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5: 只用了30多40分钟，感受到这种服务的便捷高效。
0: 当地依托自然人加法人分厅服务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在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专区，整合上线60项主题服务事项。
6: 我们中心实现了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套资料办结，同时充分利用青青会客厅，实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有效压缩审批时限，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陇南市5都区全面深化一窗通办改革，企业开办时限稳定在0.5个工作日以内，实现开办零成本。同时优化注销便利化流程，实现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双向提速。
7: 目前全区共有市场主体52754户，新登记市场主体2695户，净增市场主体301户。
0: 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引力。 作为定西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甘肃腾远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西北地区前列。
8: 本地的一个营商环境在持续的一个优化，服务效能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各类惠企的一个政策落地非常的扎实有力，项目审批上企业的用工保障方面主动靠前，能够精准的为企业服务，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了我们在定西的一个深耕长远的发展的信心。
0: 今年以来，定西经济开发区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园区在行动专项行动，累计帮办代办涉企业务120多件，帮助企业融资超10亿元，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4家，成功跻身全国省级开发区发展潜力百强行列。
9: 定西经济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运用稳市场主体五市工作法，配套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帮办代办等服务事项，常态化开展包联走访，为企业的健康成长以及园区产业的聚集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如今甘肃趟出了一条机制有效、机构有为、抓手有力、企业有感的特色营商环境建设新路，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以来，平凉市深入落实全省促消费稳增长工作部署，通过政策赋能、场景拓展、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11: 在平凉各大汽车销售市场，前来咨询选购车辆的市民正在仔细对比车型，咨询配置价格。亲民的购车补贴政策，大幅下调的终端售价，让观望已久的消费者果断下单。
12: 我今天终于入手了，之前看的话它一直价格太高，一直要11万多，然后现在的话它是有一个优惠活动，他们那个厂家补贴加上国补还有多项的那个优惠政策，6万多块钱就到手了。
11: 线下实体消费加速回暖的背后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随着以旧换新、政企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手机、家电等民生消费市场同样也迎来了稳步增长。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直接带动当地商贸、文旅、住宿、餐饮等多行业协同复苏，联动增长。截至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累计完成以旧换新10.3万单，直接拉动消费6.62亿元，其中旅游花费同比增长24.3%。
13: 首先呢，就是品牌厂家的一些支持，还有店面的优惠，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使消费者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比去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在15%左右。
11: 随着线下消费的持续升温，平凉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打造直播带货加线下展销加非遗赋能电商发展新模式，构建线上引流、线下复购的双向消费循环体系。现在，平凉市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场景，更为平凉特色农产拓宽了销路。今年上半年，全市网络零售额突破12亿元，晋宁苹果、平凉红牛、中药材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达3.21亿元。
14: 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销售额达到了200多万元。我们也通过达人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扩大我们产品的影响力，线上电商的销售效果也很不错。
15: 围绕打响问道空同康养平凉文旅品牌，以全省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抓手，突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线上引流、线下促销。上半年全市开展促销活动530场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21.4亿元，增长5.7%。
11: 今年以来，平凉市坚持政企携手、城乡联动，精准打出政策激励、场景扩容、业态升级的促消费组合拳，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力。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1.4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明显。甘肃台报道。
0: 2026年陇原环保世界行暨祁连山采访活动今天上午启动。本次活动聚焦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组织中央驻杆、省内主流媒体

0: 入天柱、鼓浪、金昌、山丹等县区，采访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的最新进展和一线故事。会议强调，这次采访活动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责任，是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基层落地见效的务实举措，是彰显人大制度优势、擦亮生态环保监督品牌的重要契机。要把陇原环保世纪型打造成人大依法履职、服务发展大局的有力抓手，聚焦采访报道的着力重点，协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内在关系，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发挥更大作用。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定制客运实现各市州全域覆盖，282条线路，2109辆客车投入运营。上半年新增42条线路，259辆客车，规模持续扩大，城乡个性化出行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宁夏、白银、平凉等7市州实现县域全覆盖，平凉开通多条跨省线路，全省形成以兰州为核心衔接高铁与航空枢纽的辐射格局。酒泉、定西等地县域微循环支线不断完善，有效畅通城乡出行最后1公里。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共争取落实各类水利建设投资115.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09亿元，同比增长9.61%。此外，全省纳入月报统计的水利项目1266项，已开工1083项，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2.91亿元。资金完成结构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完成投资同比实现大幅提升。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下达计划合计29.48亿元，全省457个纳入水利部调度的中央投资项目已开工445项，开工率97.37%。甘肃台报道。
2: 绿茵激情点亮陇原。8月9号，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历经多轮鏖战，在天水圆满收官。这场全民参与的足球盛会，激活了基层体育活力，让群众体育的热潮在陇原持续涌动。
3: 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天水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了。总决赛，甘南队与兰州队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30分钟加时赛依旧未能分出胜负。最终经过点球大战，兰州队拿下了本届陇超的冠军。
0: 本届陇超联赛覆盖面广，参与度高，16支市州代表队齐聚赛场，球员均来自各行各业，有上班族、老师、学生。平日里各司其职，赛场上为家乡荣誉全力以赴。
4: 拿下这场比赛非常开心，大家从各行各业聚集到这个队，然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非常不容易。赢得这场比赛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奖励吧。
0: 借着本届联赛全域巡回的火热势头，各地球迷跨市观赛，打卡陇原各地风光，品味特色美食，有效激活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一赛兴全域。
5: 希望甘肃以后呢多举办这种竞技类的比赛，然后增强全民的健康的意识。
0: 赛事的顺利举办离不开台前幕后人员的坚守，赛场内外青年志愿者、安保人员、后勤保障、现场运维等各岗位全程在岗，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冠军之夜。
5: 很荣幸可以参与本次的志愿活动，为本次赛事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也希望可以将热情的体育精神传递在日常生活中。
0: 足球赛场是竞技场，更是各地交流联谊的大平台，场上奋勇争先，场下以球会友，拉近市州距离，凝聚陇原情谊。
6: 陇超最大的魅力来自于群众，服务群众，是实实在在老百姓自己的联赛。52场比赛，走遍全省各个市州，足球真正走到了老百姓身边，群众的关注度、参与度，就是我们办好赛事的最大底气。
0: 奖杯定格荣光，热爱永不落幕。陇超为民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让越来越多群众爱上运动。这场扎根基层的绿茵盛会，正为健康甘肃、体育强省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甘肃台报道。 八月九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在通渭开赛，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8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49个竞赛小项，分3个组别比拼，全面检验各年龄段青少年武术运动员竞技水平。
1: 近日，合政23摄氏度城市推广发布会在合政县举行，活动集中推介当地优质文旅与高原农牧资源，同步启动爱心公益计划，以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县域经济提升与乡村振兴。8月8号，丝路马都御马逐梦山丹县第二届赛马活动开幕。本届赛马活动为期3天，来自省内外12支代表队的骑手策马扬鞭同场竞技。山丹县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进一步擦亮丝路马都古韵山丹特色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8月11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陇南市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第一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

0: 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人。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碳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做好。

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让我们开始一次向下前进的旅行。整整17000米的隧道之旅后，我们到达了地下2400米，这里有全世界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它的目的

0: 是宇宙学前沿的热门词。不管你身处哪里，方龄几何，大概都听说过现代天文学、宇宙学中的一些热门名词，比如暗物质、暗能量，再比如黑洞、红移、宇宙大爆炸、费米悖论。今天我们就邀请天文学家哈勃和霍金一起聊个天，聊聊这些当下流行的热门词。
1: 暗物质，
2: 好吧好吧，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暗物质。
1: 暗物质我是有研究的，我认为它源自宇宙大爆炸时产生的原初黑洞，一种非常小但又有极高质量的黑洞。
0: 暗物质这个名词其实并不年轻，1922年天文学家卡普坦就提出星系中可能存在不可见的物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威拉鲁宾在观测仙女座星系时发现，星系外侧的恒星绕中心转动的速度太快了。
2: 转得快说明了什么？
1: 说明整个星系不只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只宇宙物质，它一定包含着其他质量更大而且看不见的东西。
3: 暗物质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的可观世界而言，宇宙中广泛存在的一种不可见物质，也就是说它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也不反射光，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存在质量，它们的引力效应会对我们的可观世界产生一些可观测的影响，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星系的一个旋转速度。也就是说，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不可知的物质，它在悄悄地加速星系的边缘。那这种不可知的物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暗物质。
0: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测量亮度来估算整个星系发光物质的质量总和。按照这个质量计算，离核心越远的恒星系旋转的应该越慢，甚至应该脱离星系的引力，整个星系会逐渐分崩离析。但实际观测的结果，外侧和靠近核心的恒星自身的转动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差异，都以几乎同样的速度旋转。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就发现，如果要实现目前的星系运动状态，整个星系的质量应该比发光物质的质量要大100倍以上。经过近百年的研究，科学家逐渐相信，宇宙中一定存在着大量我们无法观测到但质量极大的物质，人们将它们称为暗物质。它们就像胶水一样，把星系的物质粘在一起，也把整个宇宙粘成了一个整体。
1: 暗物质是一种不和任何已知物质发生电磁效应的物质，它不发光，因为参与引力效应，因而它有一定的质量，同时它高度稳定，分布在整个宇宙。
0: 科学家估计，暗物质的总质量占整个宇宙的27%，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宇宙间的所有物质仅占不到5%。暗物质是让科学家们兴奋又挠头的东西，虽然它看不见，但它如此之多，总该可以被探测到吧。于是就有了仅凭地下实验室这样的大型工程。暗物质可以穿过任何已知物质，包括人体。此时正有无数暗物质在地球上穿行，如果它的粒子撞击到探测器中的原子核，就可以通过分析来发现暗物质的一些属性。深藏地下的实验室可以最大限度屏蔽掉宇宙射线中各种粒子的干扰，为发现暗物质创造最优条件。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向太空中发射探测卫星，收集各种宇宙射线粒子进行分析，看看其中有没有没被发现的新粒子。中国发射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就是其中最先进的一个。
4: 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测暗物质这个事情，对于普通人类的生活可能真的

0: 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它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例如它不会影响你的手机信号，因为它没有电磁相互作用。但是从一个更宏大的尺度去看的话，它对我们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就是它直接决定了整个宇宙是怎么演化，甚至宇宙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1: 那么我们找到暗物质了吗？

0: 学家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寻找中。
1: 刚才说可见物质占宇宙总量的5%，暗物质占27%，那么剩下的68%又是什么呢？暗能量。
0: 暗能量是一种更加循环的东西，它和暗物质一样，不和任何物质发生电磁效应，所以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更过分的是，暗物质还能证明是由一些粒子组成的物质，暗能量连物质都不是，它只是一种由科学家猜想出来的能量形式。
1: 那么科学家们又是为什么会认为存在着这种能量，而且还占据了全宇宙超过68%的能量密度呢？
2: 暗能量和暗物质一样，随时在我们身边，在全太阳系，在全宇宙密布，它的压强为负，有向外排斥的效应。科学家们推测，暗物质是像棉球一样一团一团簇拥在一起的，而暗能量的分布则十分均匀。无论在你的卧室还是在太阳旁边，暗能量的密度都是一样的。在太阳系这样的尺度，暗能量的效应极其微弱，但放眼全宇宙，那比星系天体辽阔的多得多的黑暗虚空中充斥着暗能量，蕴含着宇宙膨胀的动力。
0: 我仍然认为宇宙在一段时间之后会结束膨胀，会在引力的作用下持续收缩，最终缩回到一个点。即使我承认暗能量会使宇宙持续膨胀，那么最终暗能量将把各个星系撕碎。
1: 为什么宇宙就不能有个大团圆的结局呢？
2: 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今天宇宙学研究的前沿学科。人类从认识恒星、行星、卫星，到发现黑洞、中子星，观测半径460亿光年内的深远宇宙。如今我们发现，这些只是全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广袤的黑暗中，有可能隐藏着真正构成宇宙的力量。
1: 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是黑暗的呢？
0: 天文学家奥伯斯也问过这个问题。
1: 奥伯斯杨谬。
0: 杨谬是一个听上去十分高大上的哲学名词，它是指基于一种理论的命题，却推导出了一个和事实不符的结果。
1: 在19世纪初，主流的科学声音认为，宇宙是静态、均匀而无限的。德国天文学家奥伯斯在1823年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宇宙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天空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有恒星的光照到地球上。因为宇宙是均匀的，所以理论上每一个位置都应该有恒星。因为宇宙的年龄是无限的，那么再古老的恒星的光也一定会到达地球。
0: 有人很自然地提出，夜晚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很多遥远恒星离地球太远，光在运行路途中不断被其他物质阻挡和吸收，所以到不了地球。
2: 这种反驳实际上完全站不住脚。首先，光的传播强度确实和距离成反比，但是在遥远星球与地球之间，一定还有更多恒星在发射光芒，到达地球的光线只会更多。另外，如果宇宙存在时间无限久远的话，光被其他物质吸收后会使物质加热，直到变得和恒星一样亮之后，继续把光线照射出去。
0: 所以

0: 哦。
1: 然而实际上夜晚的天是黑暗的，这说明恒星并不是从无限久远前就开始发光，大量恒星的光还没到达地球。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亮起了第一颗恒星，又是什么使它发光呢？奥伯斯杨谬直接促成了人们开始思索宇宙的起源。
2: 实际上奥伯斯杨谬他从本质上质疑了宇宙是无穷的，宇宙是恒定的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它为我们现在的宇宙膨胀论其实是奠定了一个早期的思想基础。
3: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宇宙大爆炸。
1: 在谈宇宙大爆炸之前，有必要先聊一聊我提出的红移理论。
0: 红移，
4: 当远处的一辆汽车从我们面前高速驶过，它发出的声音听上去会从低沉变得尖锐。火车、飞机、高速驶过的物体都会造成这种听觉上明显的差异，这被称作多普勒效应。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在1842年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声音是一种波，当波源离观测者比较远时，声波的波长比较长，频率比较低，所以我们听到远处汽车的声音比较低沉。而当波源离观测者比较近时，声波被压缩，波长变短，频率变高，声音听起来就变得尖锐。
1: 只要是波都会产生多普勒效应。
0: 我们知道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所以光也是一种波。
1: 我发现从地球接收到的各个恒星的光，它们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4: 按照波长的长短，我们可以制作一幅光谱图。我们人眼能看到的可见光只占光谱图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光我们是看不到的。波长越短的光能量越大，比如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在宇宙中充斥着由恒星发射的这样的高能射线。在地球上，我们制造出这样的高能射线，用以穿透你的身体进行疾病检查。波长越短的光，在光谱上对应的颜色就越蓝。相反，波长越长的光，对应的光谱颜色就越红。而根据多普勒效应，波长越长，颜色越红，说明光的来源离我们越远。
1: 通过长期观测，我发现大部分遥远星系发出的光，都在向光谱上越来越红的一端靠近。这种现象就叫红移。红移现象说明，这些星系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远去的速度就越快。
0: 这说明宇宙正在膨胀。尽管我不支持宇宙膨胀论，但我必须承认这个现象。
4: 哈勃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常数，也就是宇宙膨胀的速度。宇宙这个大气球正变得越来越鼓。有了膨胀的速度，科学家们进而计算出了宇宙的年龄，大约138亿岁。
2: 在宇宙学的这个尺度，我们根据哈勃定律，天体的红移其实是和它的距离是成正比，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天体的红移来判断它的年龄，然后追溯宇宙的演化历史。
1: 红移理论也成为了宇宙大爆炸学说的重要证据，因为如果宇宙是在膨胀的，反向推导，它的最初很可能是一个点。
0: 宇宙大爆炸，关于宇宙起源的猜想有很多，但是基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红移理论推测，宇宙大爆炸理论应该是目前最被人接受的一种学说，尽管它听上去也如同神话故事一般。
4: 大约138亿年前，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只有一个温度极大、密度极大的点，称为起点。起点应该是黑色的，因为它不能发光，它饱含着无穷多的能量，但却没有一点物质。说时迟，那时快，起点爆炸了。在10^-43以内，宇宙炸开了。
0: 普朗克时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他在1900年首次提出，如果一个物理量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那么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它的最小单位叫做量子。
1: 在量子层面下，普朗克定义了一系列尺度，比如普朗克长度、普朗克时间，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最小的长度单位和最小的时间单位。比普朗克时间再短的时间就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了。一个普朗克时间是5.39×10^-44。
0: 由于大爆炸初始阶段的时间太短，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普朗克时期。
4: 宇宙在经过普朗克时期后开始进入爆胀期，这个时间也非常短暂，短暂到无法体会。那是在10^-36到10^-32之间。在这短到难以体会的时间里，四大作用力包括维度在宇宙各个部位均匀分布，也造就了今天物理原理在全宇宙通用的现象。爆胀期后到1/100,000之间，温度迅速下降，能量转化为各种粒子。这些粒子都是成对出现，一个正物质粒子，一个反物质粒子，两种物质碰撞成为湮灭。于是物质粒子又重新变为了能量，能量又继续演变成粒子，粒子又继续湮灭，于是物质和能量就这样循环往复。不知道什么原因，反物质变得少了那么一点，正物质凭借比反物质多了那么1/10,000的优势保留了下来，形成了今天宇宙存在的所有物质。
5: 我们现在对宇宙的认识呢，是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过程。这个宇宙的理解呢，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争论。那么一个比较重大的争论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静态宇宙跟一个动态宇宙的一个争论。宇宙本身它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吗？那么现在我们的理解呢，宇宙不是稳态的，它是演化的。我们人不能平白无故地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宇宙，需要去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你能所能理解的最大的生活环境就是宇宙。
4: 大爆炸后一秒钟，宇宙尺度虽然比最初膨胀时慢了许多，但仍以远超过光速的速度向外扩张，可观宇宙半径已经有10光年。大爆炸后3分钟，质子和中子开始结合，组成了原子核。

0: 直在降温，由此也可以想象大爆炸之初的温度有多么的高。
1: 温度下降到一个刚刚好的程度，原子核38万年来一直因为太热而抓不住电子的手，现在终于等到了成功配对的一天，原子出现了。
2: 当原子核捕捉到电子之后，光子没有了电子的阻挡，终于可以穿透黑暗，大放光芒。宇宙在黑暗了38万年之后，终于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一闪，全宇宙变得透明光亮起来。

0: 38万年前最初的一闪发出的光仍在宇宙中穿行，它成为了宇宙的背景。这些宇宙最早的光就是那个神秘兮兮的名词，
1: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2: 按照大爆炸理论，宇宙就这样开始了自己138亿年的波澜壮阔的生活。随着温度不断降低，大爆炸1-2亿年之后，散落在宇宙各处充满着氢和氦元素的气体云，在引力作用下坍缩，直至发生核聚变，第一代恒星射出了耀眼光芒。这些恒星的祖宗都是体积庞大的胖子恒星，身体越胖，内部聚变也就越强烈，恒星的寿命也就越短。不过几百万年，第一代恒星纷纷以超新星爆炸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代恒星在爆炸时向宇宙中抛洒聚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元素和其他宇宙尘埃，这些物质在若干年后再次聚合坍缩，形成下一代恒星。下一代恒星体积更小，寿命也更长。当它们寿终正寝时，又把聚变形成的元素和物质继续抛洒到宇宙中，成为下一代恒星的原料。就这样，宇宙间元素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恒星这样自杀式的繁衍，经过90亿年后，银河系猎户旋臂外侧的一团星云中诞生了恒星太阳。离它1.5亿千米之外的行星地球上，一次次超新星爆炸制造的各种元素在这里意外地形成了生命。地球是一颗运气好到爆棚的星球，它身材不胖也不瘦，离太阳不远也不近，它有磁场抵御太阳风，它有液态水孕育生命，它甚至还有木星的引力掩护，把绝大多数可以灭绝人寰的小行星阻挡在家门之外。几十亿年后，地球上的生命进化到智慧的人类，并坐在一起聊个天。
3: 我们现在对宇宙的理解呢，是宇宙它是在演化的，在加速膨胀一段时间以后，又重新塌缩成一个起点呢，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一直都在膨胀，最后形成非常孤立的各种星球，空荡荡的一个宇宙呢？我们作为人类，作为智慧，尝试着去理解这个宇宙，那本身也是宇宙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没有智慧审视的宇宙，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那么正是因为我们审视宇宙，使得宇宙有了意义，也使得我们有了意义。
0: 看来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可我还有很多想聊的话题，我们连最热门的黑洞还没聊到呢。
4: 还有费米悖论，外星人到底住在哪儿？他们有没有来过地球？我们又能不能看见他们如何生火做饭？
0: 好在地球很安全很舒适，我们人类还有很多时间继续探索宇宙，也一定有机会继续聊个天。
4: 和阿纳克萨格拉、阿里斯塔克、张衡、伽利略、里奇奥里、陶成道和埃拉托瑟尼、托勒密、洛夏红、哥白尼
0: 和拉姆拉斯、爱丁顿、尤金帕克、狮身、威廉和希尔、奥门勒维耶
4: 和康德、牛顿、塔西尼、斯基亚帕雷利、外星人
0: 和爱因斯坦、爱德华·哈佛和霍金
1: 一起聊个天。
5: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

0: 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张，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货，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
2: 逮捕黑帮分子
0: 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3: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2: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0: 给光复社
2: 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
0: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3: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3: 嗯，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3: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0: 是。啊，通缉燕双鹰？
3: 对。

0: 静婷，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
1: 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燕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
0: 通缉？
2: 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像，
1: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
2: 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也不打个电话来。
3: 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
0: 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2: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
3: 我出去看看。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
4: 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

0: 杯。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呀。
2: 是他吗？喂，喂，
3: 少英，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好的。喂，喂，怎么了？怎么了？他挂断了。
1: 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追，
2: 放。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燕双鹰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1: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
0: 啊。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

0: 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的。
1: 哼哼，我们确实是害怕。其实从华美浴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0: 哼，你呢？
1: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0: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1: 可靠吗？
0: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1: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0: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1: 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0: 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1: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0: 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1: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0: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2: 来，再给我来一份。
3: 好嘞，还是两个鸡蛋是吧？
2: 对。
3: 来，
2: 多放点花。
3: 来。
4: 先生，给点吃。
2: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师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快上楼！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麻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县市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0: 老总，已经两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0: 哎，那50块好了。擦吧，擦吧，擦吧。好，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令里粮站的。嗯，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仙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0: 老总，
1: 燕荣英不在这儿。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这算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 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1: 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哼，
0: 机会到来时，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 在花美浴池在岩浆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地向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是你将鱼鳞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不不不不，
0: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2: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 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2: 嗯。
0: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 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燕双鹰在岩浆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 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2: 这是啊，是啊，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
0: 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2: 我这……哎，杜老总，我。
0: 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2: 啊？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2: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
3: 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2: 嗯。
3: 被杜马识破了是吗？
2: 嗯。
3: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杜马的怀疑。
2: 啊！
3: 别停下。
2: 哦。
3: 看起来我说对了。
2: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
0: 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1: 杜妈说了什么？
0: 她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1: 她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0: 是的。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
2: 哎，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

0: 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

0: 层层进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
4: 怎么样？
3: 香甜可口。
6: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7: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3: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

0: 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

0: 二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谢谢啊，
5: 喝今天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

0: 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1: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0: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吹风，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100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走吧。
0: 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1: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
0: 你说的不错。
1: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0: 燕大哥，前些日子归国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1: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0: 燕大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世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痦子辈，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0: 哎，对不对，
1: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倒不想安替老子收尸？
0: 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得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1: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1: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0: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
1: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0: 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

0: 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1: 入伙？
0: 加入光复社？
1: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0: 哎，
1: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0: 燕山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1: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0: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1: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0: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1: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0: 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1: 小都会歌舞厅呢？
0: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1: 听起来还不错。
0: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1: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0: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1: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0: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1: 哼，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0: 那一天够吗？
1: 三天。
0: 不能再快点？
1: 谢谢你的烟。
0: 燕双鹰。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 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唉，可惜啊！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1: 张教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的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2: 谢谢首长。
1: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 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工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

0: 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恢复滨海市的经济
0: 和社会秩序。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2: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
3: 全程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程通缉。
0: 效果怎么样？
2: 不知为什么，
3: 陈工、彭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
2: 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0: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工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4: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得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2: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0: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
5: 燕双鹰。
0: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嘞。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4: 四海鸿门会
0: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4: 将四海鸿门会
0: 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2: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0: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2: 哦，我明白了。
0: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部，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2: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6: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徐医生吗？
0: 不是，徐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我这
1: 儿。哦，什么时候？
0: 谢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啊。
1: 清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上大门里开出来的？
0: 嗯。
1: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1: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0: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1: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2: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3: 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啊，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4: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5: 完了，全军覆没。
2: 请问许医生在吗？
3: 表弟。 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他和你联系上了吗？
2: 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
3: 在这里能够找到他，
2: 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
3: 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2: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呢。
3: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0: 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
1: 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0: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你说得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燕双鹰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2: 滨海解放前夕，
1: 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0: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 他是
0: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1: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0: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鹰同志。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1: 明白。

0: 怎么了？
1: 莉莉姐，你哭了？
0: 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
0: 刚才打了个哈欠。
2: 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2: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他长得比较老。
3: 哎呀，又白忙活了一天。我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1: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4: 要下雨了。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
1: 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呀、啊，哎，
1: 猪肝炒拌面，
2: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

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牢骚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余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

0: 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啊，这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

0: 哎，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嗯，然后软软的，嗯，白白的，啊，嗯，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嗯，
0: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0: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紫糯米，
0: 品
2: 种是
0: 紫糯米，
3: 哦。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1: 嗯，
0: 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要高，
1: 哎，嗯，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
1: 嗯，
0: 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
1: 嗯，
0: 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

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山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2: 我们
3: 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1: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3: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4: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3: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4: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3: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4: 对，
1: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3: 好，
4: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3: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4: 没有。
3: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4: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了。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1: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4: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5: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3: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5: 像新疆呀。
3: 看见没有？
4: 是的。厉害。
5: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4: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

0: 验有较大的落差。
1: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达。
2: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0: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所以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2: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0: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独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啊！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谢谢你。在沿江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程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红门会已基本被歼灭。
1: 我从报纸上看到
0: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如果不是你和马小英
3: 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
1: 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公鹏派杜马与我见面。
0: 哦，
3: 李康和四海红门会的毁灭
1: 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公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0: 真的？
1: 嘘，
0: 你说的是真的？陈公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嗯，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光复社的副社长。
0: 光复社副社长？
1: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鹰，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1: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
0: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1: 你说错了，他并

0: 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公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公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潮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
1: 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公鹏，
0: 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
2: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0: 哈，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2: 这一点不成问题。
0: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2: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0: 哦，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办公开的活动。
0: 嗯，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2: 嗯，
0: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公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2: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0: 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2: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0: 他们还好吧？
2: 都很好。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
0: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2: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0: 嗯，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2: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0: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2: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0: 嗯，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2: 好，就这么办。
0: 嗯，好。
2: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0: 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2: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0: 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2: 双英啊，打入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0: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2: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0: 嗯，还有。
2: 哦，
0: 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少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枣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1: 接。

0: 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有500两，数量太大，怕出麻烦。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那您看怎么回复？
1: 让我想想吧。
0: 哎，
1: 杜马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1: 把电报烧掉。
0: 好。

0: 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嗯，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1: 是什么？
0: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子。在物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 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1: 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2: 这倒是有可能。
0: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
1: 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
2: 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在讲的。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2: 大义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1: 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2: 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你在危言耸听。
3: 杜总，
4: 嗯，
3: 你来了，
4: 干嘛呢？
3: 没干嘛。老狐狸来了，在里边。
4: 哦。

0: 三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
1: 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哼哼，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
0: 如果晏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啊？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钞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1: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0: 好。

0: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
0: 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2: 好吧。

就是。

0: 出来！听到没有？快出来！我们可有枪，你别乱来啊！
1: 能让我穿上衣服？
0: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1: 是我。
2: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3: 哎，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我只是太激动了。
0: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1: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1: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0: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1: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0: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1: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

0: 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1: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0: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2: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0: 难为你们了，谢谢。
2: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0: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2: 这还差不多。
0: 你还好吗？嗯，
3: 你呢？
0: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0: 嗯。哦，清平好吗？
3: 哦，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0: 哦，表弟来过了。
3: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0: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2: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3: 没什么。
4: 声音，你还要走吗？
2: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4: 我是担心呢。
0: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2: 真的？
4: 太好了！
3: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0: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
2: 啊，
0: 当然还有你们。
2: 什么加入光复社？
3: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0: 不是，陈工鹏，
5: 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3: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0: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3: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6: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0: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锦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2: 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4: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0: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1: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2: 嗯
3: 嗯。
1: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锦弟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
2: 嗯。
1: 我和丽丽守着大门。
3: 嗯。
1: 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音离开。
2: 嗯嗯。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

0: 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
4: 嗯，
5: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4: 嗯，
5: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6: 啊，
4: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
4: 嗯，
6: 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

0: 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我的戏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
5: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
6: 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0: 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子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6: 啊，
4: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

0: 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
2: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你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对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尝点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

0: 壁画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的轮廓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以党建破发展困局，
1: 把党员封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
0: 以实干兴和美乡村。
2: 我们也及时跟着织布，把养殖产业做好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核心在实干。这些年，甘肃各地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组织力量下沉到乡村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一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让薄弱村落实现华丽蝶变，让特色产业扎根乡村沃土，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的金山银山。
0: 这个季节，渭源县源谷堆迎来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自驾露营、休闲避暑、观光游玩。
4: 来到这儿不想走了，已经住了三天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好，空气好，卫生也干净，是这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0: 如今人气爆棚，全网出圈的源谷堆村是远近闻名的网红示范村。可谁能想到，十多年前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产业单一，土地贫瘠，深度贫困是村子的代名词，常年被当地人称作烂泥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源谷堆村考察慰问，殷切嘱托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带着总书记的牵挂与嘱托，源谷堆村党总支立下坚定决心，以党建破局向发展突围，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带头试种百合、当归、黄芪等中药材。
1: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惦记着咱们源谷堆村，过去啊山大沟深，穷是我们村的代名词，我们村党总支就下定决心靠党建破局，把党员封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五个一党建活动不搞虚的，来延续的党员干部既能看到

0: 脱贫的故事，也能实地学到党建促产业的实操办法。
1: 多年接续奋斗，让远古堆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曾经坑洼难行的土路变成了平坦通畅的水泥路，自来水、弱电、网络全部入户，家家户户住房安全，生活便利，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2: 变化很大，现在新农村都建起来了，水泥路、自来水都拉到家家里，生活很方便。尤其北河产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呀，发展得很快，家家没事，收入也很好。
1: 为了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远古堆村持续深耕产业发展，不仅成功注册红火远古堆特色品牌，擦亮乡村发展名片，还引进建成中药材加工厂，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改造提升乡村民宿，精心打造松林鹿苑等网红打卡景点，把乡村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增收优势。
3: 以前没有厂子的时候是去种务农人家，种些种鱼菜什么的。这现在条件好的，没上有厂子是去就是打下工，收入也好的呢。
1: 党建赋能，聚合力，久久为功，促发展。近年来，远古堆村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创新开展五个一党建主题教育活动，常态化承接党建研学活动，年均接待研学人员2.4万人次，让各地研学团队实地学习该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赋能产业发展的实操经验。
0: 现在中药材加工厂一年加工中药材1500吨，仅去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2025年年底，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达到21500元，不是靠，也不是等，是全村党员领着群众干出来的。
1: 同样依托党建破局，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还有东乡县布棱沟村，依托党建网格化治理模式，把服务群众落到细微之处，主动对接村民急难愁盼，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地见效。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布棱沟的村民日子越过越踏实，越过越舒心。
4: 我们有困难随时可以问，他们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回复了，这说明了这个老百姓和政府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1: 在村级服务队伍中，村里的妇女党员主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积极参与村级志愿服务、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邻里乡亲，用温柔的坚守为乡村发展添力赋能。
5: 作为一名党员，我跟上村里面的干部们、老百姓们的家里面，我心里面特别高兴。
1: 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离不开健全的制度和扎实的落实。村里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三务公开制度，大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小到村级开支、惠民补贴，所有大小事务全部公开公示，主动接受全体村民监督，让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
6: 我们的党员调解队呢，也是常年走家串户，各类矛盾纠纷呢是就地解决，我们做到小事不出村。针对以往彩礼偏高的问题，我们也是依托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大力倡导低价彩礼。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布棱沟村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条件，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精准找准富民发展路子，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劳务输出、畜牧养殖、特色刺绣三大特色产业。
7: 创业初心，止步帮我们协调场地、对接贷款，解决了起步最难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跟着止步，把养殖产业做好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1: 如今的布棱沟村，党建引领根基扎实，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村先后建成3座标准化养殖场，羊存栏量突破6000只，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3万元。如果说布棱沟远古堆以党建赋能治理与产业赋民，那么武威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则以党建为据，接续书写生态治沙、绿赋同兴的实。

0: 爱答卷。清晨，巴布沙林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巴布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带着林场干部职工深入林场腹地，逐一查看苗木长势，细致巡查全新投用的智能节水灌溉设备。
1: 我们在今年春天做这个滴灌工程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这个滴灌，还有你们刚才看的那是喷灌的模式，草本植物也受热，我们的树木也受热，效果更明显。
0: 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绵延的巴布沙曾经是风沙肆虐、黄沙漫天的荒漠。上世纪80年代，巴布沙风沙侵袭频发，流动沙丘不断扩张，周边良田、村庄常年被风沙侵蚀，生态环境极其恶劣。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6位年过半百的老党员挺身而出，主动扛起治沙护绿重任，以连户承包的方式接手7.5万亩流沙治理任务，扎根沙海，防风治沙。为了让治沙事业薪火相传，接续推进，2000年，巴布沙正式组建联合党支部，为荒漠治理、生态保护筑牢坚强的组织堡垒。6位治沙老人相继离世后，党员郭万刚主动接棒，扛起第二代治沙人的责任与使命。
1: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治沙导林37.35万亩，风子管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轮田林网5000多亩，巴布沙的绿色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彻底扭转了沙井人口的被动局面。
0: 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发展同步跟进，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主动投身巴布沙治沙护绿事业，接过前辈手中的铁锹，成为第三代治沙人，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林场党支部创新发展思路，探索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依托林场党员骨干力量，带动郭喜等青年党员扎根沙海，实干担当，创新打造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行公司加基地加支部加农户发展机制。
2: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巴布沙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滴灌、喷灌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亲春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奋力书写巴布沙发展绿色新篇章。
0: 守护生态底色的同时，巴布沙林场也格外注重精神传承与文化宣讲。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林场依托六老汉纪念馆，常态化开展治沙精神宣讲、生态科普教育。场馆讲解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日复一日做好场馆讲解、对外宣传工作，生动讲述三代治沙人接续治沙、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全方位展示巴布沙生态治理成果。
3: 我们不仅要种好树、植好沙，更要讲好巴布沙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治沙历程，守护生态家园。
4: 治理提质，产业提效，生态提档。从深耕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小事，到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再到传承治沙精神、守护生态底色，蝶变的背后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引领，离不开党员群众的接续奋斗。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十载光影，兰州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鉴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推进攻坚决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我省走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0: 我省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治都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

0: 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信访局调研，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通过甘肃智慧信访平台了解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他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省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份时代考卷。要抓实信访领域整治，加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抓实教育领域整治，聚焦校园餐、教辅校服等重点，坚决纠治各类风腐问题，推动教育行业公平规范运行。要抓实民政领域整治，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加强殡葬服务和设施供给，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要抓实人社领域整治，加力根治欠薪顽疾，促进重点群体稳岗就业。要抓实住建领域整治，加力推动物业服务履约，加强建筑市场、房地产开发销售、工程招投标等综合治理。要抓实医疗领域整治，坚决整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等行为，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分级管控体系，全方位净化医疗卫生环境。胡昌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工作，把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要针对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领域问题，出台精准管用的制度办法，推动各类制度全面落地落实。要持续完善为民办事解决诉求机制，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胡昌生强调，要扛牢主动创联责任，把主动创联融入管党治党全过程，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要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技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防范，变被动纠治为主动施治。要把主动创联与三抓三促行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民生信访等领域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务实为实，系统抓整治，抓出让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不断增强群众增收致富能力，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培育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实关爱服务，真正让残疾人事业这项春天的事业更温暖。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石央河流域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同意废止甘肃省草原防火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与

0: 天津、山东籍38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1: 自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以来，东部持续向我省注入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

0: 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设立经营主体 12.39 万户，新设企业 3.87 万户。
1: 我省加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在酒泉市宿州区，市民十号一早来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通过一窗受理，很快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2: 只用了三十多四十分钟，感受到这种服务的便捷高效。
1: 当地依托自然人加法人分厅服务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在高校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专区，整合上线60项主题服务事项。
3: 我们中心实现了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套资料办结，同时充分利用青青会客厅，实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有效压缩审批时限，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陇南市五都区全面深化一窗通办改革，企业开办时限稳定在0.5个工作日以内，实现开办零成本。同时优化注销便利化流程，实现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双向提速。
4: 目前全区共有市场主体52754户，新登记市场主体2695户，净增市场主体301户。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引力。作为定西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甘肃腾源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西北地区前列。
5: 本地的一个营商环境在持续的一个优化，服务效能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各类惠企的一个政策落地非常的扎实有力，项目审批上企业的用工保障方面主动靠前，能够精准的为企业服务，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了我们在定西的一个深耕长远的发展的信心。
1: 今年以来，定西经济开发区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园区在行动专项行动，累计帮办代办涉企业务120多件，帮助企业融资超10亿元，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4家，成功跻身全国省级开发区发展潜力百强行列。
6: 定西经济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运用稳市场主体5式工作法，配套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帮办代办等服务事项，常态化开展包联走访，为企业的健康成长以及园区产业的聚集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如今甘肃趟出了一条机制有效、机构有为、抓手有力、企业有感的特色营商环境建设新路，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平凉市深入落实全省促消费稳增长工作部署，通过政策赋能、场景拓展、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8: 在平凉各大汽车销售市场，前来咨询选购车辆的市民正在仔细对比车型，咨询配置价格。亲民的购车补贴政策，大幅下调的终端售价，让观望已久的消费者果断下单。
9: 我今天终于入手了，之前看的话它一直价格太高，一直要11万多，然后现在的话它是有一个优惠活动，他们那个厂家补贴加上国补还有多项的那个优惠政策，6万多块钱就到手了。
8: 线下实体消费加速回暖的背后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随着以旧换新、政企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手机、家电等民生消费市场同样也迎来了稳步增长。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直接带动当地商贸、文旅、住宿、餐饮等多行业协同复苏，联动增长。截至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累计完成以旧换新10.3万单，直接拉动消费6.62亿元，其中旅游花费同比增长24.3%。
10: 首先呢，就是品牌厂家的一些支持，还有店面的优惠，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使消费者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比去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在15%左右。
8: 随着线下消费的持续升温，平凉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打造直播带货加线下展销加非遗赋能。

0: 电商发展新模式，构建线上引流、线下复购的双向消费循环体系。现在，平粮食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场景，更为平粮特色农产拓宽了销路。今年上半年，全市网络零售额突破12亿元，晋宁苹果、平粮红牛、中药材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达3.21亿元。
1: 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销售额达到了200多万元。我们也通过达人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扩大我们产品的影响力，线上电商的销售效果也很不错。
2: 围绕打响问道空同康养平粮文旅品牌，以全省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抓手，突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线上引流、线下促销。上半年，全市开展促销活动530场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21.4亿元，增长5.7%。
0: 今年以来，平粮食坚持政企携手、城乡联动，精准打出政策激励、场景扩容、业态升级的促消费组合拳，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力。今年上半年，平粮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1.4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明显。甘肃台报道。
3: 2026年陇原环保世界行暨祁连山采访活动今天上午启动。本次活动聚焦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组织中央驻甘、省内主流媒体深入天柱、古浪、金昌、山丹等县区，采访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的最新进展和一线故事。会议强调，这次采访活动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责任，是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基层落地见效的务实举措，是彰显人大制度优势、擦亮生态环保监督品牌的重要契机。要把陇原环保世界行打造成人大依法履职、服务发展大局的有力抓手，聚焦采访报道的着力重点，协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内在关系，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发挥更大作用。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定制客运实现各市州全域覆盖，282条线路、2109辆客车投入运营。上半年新增42条线路、259辆客车，规模持续扩大，城乡个性化出行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临夏、白银、平凉等7市州实现县域全覆盖，平凉开通多条跨省线路，全省形成以兰州为核心衔接高铁与航空枢纽的辐射格局。酒泉、定西等地县域微循环支线不断完善，有效畅通城乡出行最后1公里。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共争取落实各类水利建设投资115.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09亿元，同比增长9.61%。此外，全省纳入月报统计的水利项目1266项，已开工1083项，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2.91亿元。资金完成结构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完成投资同比实现大幅提升。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下达计划合计29.48亿元。全省457个纳入水利部调度的中央投资项目已开工445项，开工率97.37%。甘肃台报道。
4: 绿茵激情点亮陇原。8月9号，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历经多轮鏖战，在天水圆满收官。这场全民参与的足球盛会，激活了基层体育活力，让群众体育的热潮在陇原持续涌动。
5: 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天水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了。总决赛，甘南队与兰州队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30分钟加时赛依旧未能分出胜负。最终经过点球大战，兰州队拿下了本届陇超的冠军。
3: 本届陇超联赛覆盖面广，参与度高，16支市州代表队齐聚赛场，球员均来自各行各业，有上班族、老师、学生。平日里各司其职，赛场上为家乡荣誉全力以赴。
6: 拿下这场比赛非常开心，大家

0: 从各行各业聚集到这个队，然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非常不容易。赢得这场比赛，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奖励吧。
1: 借着本届联赛全域巡回的火热势头，各地球迷跨时观赛，打卡陇原各地风光，品味特色美食，有效激活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一赛兴全域。
2: 希望甘肃以后呢，多举办这种竞技类的比赛，然后增强全民的健康的意识。
1: 赛事的顺利举办离不开台前幕后人员的坚守，赛场内外青年志愿者、安保人员、后勤保障、现场运维等各岗位全程在岗，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冠军之夜。
3: 很荣幸可以参与本次的志愿活动，为本次赛事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也希望可以将热情的体育精神传递在日常生活中。
1: 足球赛场是竞技场，更是各地交流联谊的大平台，场上奋勇争先，场下以球会友，拉近市州距离，凝聚陇原情谊。
4: 陇超最大的魅力来自于群众，服务群众是实实在在老百姓自己的联赛。52场比赛走遍全省各个市州，足球真正走到了老百姓身边，群众的关注度、参与度就是我们办好赛事的最大底气。
1: 奖杯定格荣光，热爱永不落幕。陇超为民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让越来越多群众爱上运动。这场扎根基层的绿茵盛会，正为健康甘肃、体育强省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甘肃来报道。8月9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在通渭开赛，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8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49个竞赛小项，分3个组别比拼，全面检验各年龄段青少年武术运动员竞技水平。
5: 近日，合政23摄氏度城市推广发布会在合政县举行，活动集中推介当地优质文旅与高原农牧资源，同步启动爱心公益计划，以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县域经济提升与乡村振兴。8月8号，丝路马都御马逐梦山丹县第二届赛马活动开幕。本届赛马活动为期3天，来自省内外12支代表队的骑手策马扬鞭同场竞技。山丹县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进一步擦亮丝路马都古韵山丹特色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8月11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0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陇南市专场，敬请关注。
7: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伸向电缆的黑手，
1: 确定嫌疑人是团伙作案，且手法非常专业，
0: 以专业素养化解民生纠纷，以温情初心抚平群众心结，
2: 让群众少跑腿，少诉累，邻里关系成规和睦，就是我们发挥余热的最大价值。
0: 十年杂物垃圾堆放成社区治理老大难，
3: 还没走到跟前都苍蝇都扑就上来了，味道也大，心里很难受。
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电力电缆连通万家灯火，承载城乡民生供电保障重任，是重要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我省临夏州东乡县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频频盗窃电力电缆牟利，严重威胁公共用电安全。频发的失窃警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犯罪团伙呢？东乡警方顺线追踪，精准布控，全力斩断这支伸向民生供电线路的犯罪黑手。
1: 今年以来，临夏州东乡县部分乡镇路段闲置厂区及城郊区域电缆线频繁失窃，犯罪嫌疑人作案隐蔽、流动性强，反复流窜作案，短时间内接连实施多起盗窃行为，不仅造成大量公共物资流失，也给辖区电力运维、企业生产、群众日常用电带来极大隐患。
2: 从春节期间到现在，大概我们这边累计发现了至少三次嘛，累计的被偷的电缆达388米，然后给我们造成损失最主要的就是居民用不上电，然后导致整个工期彻底延后了，直接经济损失然后达20多万左右。
3: 我们经过现场侦查，在这个电缆线上发现了一些用斧子还有钢锯之类的作案工具进行截断，通过这些痕迹提取，我们估计是从事这一行业以及熟知这个地下停车场没有监控的人，估计是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1: 案发后，东乡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民生案件，坚持重拳出击、从严整治，以快侦快破、全链条打击为目标，迅速启动专案攻坚。
4: 案件接连发生后，我们高度重视这类侵害公共利益、影响群众生活的案件，第一时间抽调了刑侦、派出所精干力量，成立了专班，明确快整快破、全链条打击的目标，全面开展现场勘查、线索排查、视频追踪，全天候攻坚案件。
1: 办案民警围绕案发区域开展全方位现场勘查，细致固定现场痕迹物证，同步对案发沿线商铺住户开展拉网式走访排查，调取海量公共视频，逐帧回溯，逐条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作案时间、行动轨迹和逃窜路线，全面摸排团伙作案特征。
5: 我们提前多天蹲守摸排，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后，制定了周密的同步收网方案。
1: 依托扎实细致的前期摸排工作，办案民警层层抽丝剥茧，深度比对研判，逐步摸清了整个犯罪链条。
4: 然后在后续锁定嫌疑人身份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通过细致的现场勘查，确定嫌疑人是团伙作案且手法非常专业，通过深度分析对比，精准锁定包某某等四名嫌疑人的身份、落脚点和团伙分工，完全掌握了犯罪链条。
1: 民警串并多起案件综合研判，确认该系列盗窃为同一团伙跨区域流窜作案，该团伙分工明确，作案老练，具备较强反侦查能力。警方精准掌握团伙活动规律、落脚点位与作案频次，周密制定蹲守布控与同步抓捕方案，司机集中收网，
5: 多个抓捕小组同时出击，精准落地，快速控制了现场，顺利将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当场查获了涉案财物和作案工具，实现全团伙的一网打尽。
1: 此次抓捕行动雷霆出击，一举告捷，成功抓获全部涉案人员，彻底斩断了盗窃销赃违法链条。
6: 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多次截获盗窃销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民警介绍，电缆设施关系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不论是否投入使用，都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肆意盗窃破坏均需承担

0: 应应刑事责任。
1: 根据刑法第264条之规定，涉嫌盗窃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所以不要为眼前的这个短小利益得不偿失。电缆盗窃犯罪，我们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姑息。
2: 小小一根电缆连着万家灯火，关系着大家的日常生产生活。靠偷盗公共设施谋取不义之财，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公安机关也将持续严打此类的违法犯罪，筑牢线路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岁月染白青丝，初心从未褪色。在天水市麦积区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司法工作者，他们曾经身披法袍坐堂断案，守护司法公平正义。退休之后，他们选择重返岗位，发挥余热，化身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调解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银铃法官，聆听他们退而不休、履职为民的法治故事。
3: 为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多元解分工作模式，立足辖区司法工作实际，探索推出银铃法官调解工作机制，择优返聘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审判经验丰富、群众口碑良好的退休法官，入驻区综治中心调解室，担任特邀调解员，为基层矛盾化解注入温暖的银发力量。
4: 虽然我们退休了，但是这个，哎呀，为老百姓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想法还没有，就说是停止，就是想着自己有这个审判工作经验，就所以就重返这个岗位，发挥自己的余热。
3: 褪去法袍，初心不改。重返司法一线的银铃法官们转换工作身份，不变的是司法为民的责任与担当。
5: 能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诉前，让群众少跑腿，少诉累，邻里关系成规和睦，就是我们发挥余热的最大价值。
3: 近期麦积区一起困扰企业和群众数月的供热历史遗留纠纷，就在两位银铃法官的全力调解下得到了圆满解决。
6: 我们这个公司跟住户张某，有牵扯了几年的暖气供热费，我们上面催交也贴那个催交单，但是住户拒不交费，而且态度比较恶劣。
3: 为精准掌握实情，找准矛盾症结，两位法官多次深入涉案小区实地走访，现场了解小区供热情况，核实双方争议的细节问题。他们分别单独约谈热力公司负责人和住户张某，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与委屈，细致记录双方争议焦点，逐一梳理问题症结。
4: 当时这个拖欠方呢是拒绝调解，他是觉着他的暖气不热，所以不愿意调。后来我们就说，我们调解说是为了是减少你的经济损失，调解也是把这个纠纷那个由大化小，由小化了。
6: 今天把你们双方叫到这个我们调解中心来，就是因为小张拖欠这个暖气费的这一个案啊，由院里的这个给我们把这个案子转过来。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诚布公的给你们进行调解，希望你们也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3: 在全面摸清案情、稳定双方情绪后，两位法官组织双方开展集中调解，结合供热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逐条为当事人释法明理、剖析利弊。
6: 你们这一方的话，就说是提供了这个供暖，而且温度也达标。那么就是你这一方的话，给您再不交成暖气费的话，也影响人家这个公司的运营。而且的话就你一户没交。那么就说是，如果是你坚持你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调解下去就肯定会送到这个审判庭审理，会进行开庭。而且的话，你的这个费用就加大了。也会多交一部分滞纳金。
3: 在两位银铃法官的不懈努力下，原本僵持数月的僵局被彻底打破，最终热力公司与住户张某顺利签署调解协议。
5: 我觉得一朝法院人，一生法院情，从审判员到调解员，我觉得我为这个司法事业奋斗的这个初心没有变。
3: 依托银铃法官调解机制，麦积法院有效盘活司法资源，补齐基层调解力量短板，大幅提升了诉前矛盾化解率， 以银发力量守护法治。

0: 舒心，以暖心调解，化解民生难题。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褪去一身的荣光，依旧坚守担当。麦基法院的引领法官们以初心见使命，以余热暖民心。他们用数十年司法积淀，化解千家矛盾，守护一方安宁，用温暖且坚定的法治力量，解开群众心结，维护社会和谐。十年杂物垃圾堆放成社区治理老大难，
2: 还没走到跟前都苍蝇都扑就上来了，味道也大，心里很难受。
1: 情理法合力破解陈科积弊，长效管控，升级居住环境，坐实便民服务。
3: 社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很细心，也很到位。
4: 这个社区干部真尽心尽力为我们服务，我感觉到非常温暖。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如果你的邻居占用公共场地堆放捡拾回来的废旧杂物，从墙边一角到多如小山，蚊虫鼠蚁出没，臭味异味弥漫，夏天不敢开窗，出门满眼是垃圾，这样的日子你能忍多久呢？如果社区工作人员反复接到群众的投诉，数十次上门劝导却屡屡碰壁，独居老人面对清理极度的抵触，哭闹阻拦，那么这块基层治理的硬骨头究竟该怎么啃呢？
0: 在酒泉市宿州区汉塘街北社区某小区内，有一桩盘踞了整整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一名独居老人将捡拾废旧杂物堆放在单元楼前的一处公共区域，杂物最多时体量近50立方米，最高处直逼墙体的高度，腐烂异味虫蚁滋生，十余年堆积之下，多重矛盾持续发酵，附近的邻里住户久受其扰。
2: 这个跟前这个环境呢太差了，环境太差，哎，特别是夏天细菌繁殖又快，哎，苍蝇又多，我们扔个垃圾啊还没走到跟前都苍蝇都扑就上来了，味道也大，心里很难受，哎，很不，反正是感觉到很不是滋味。
5: 邻居都不同意他那么干，都跟他说做不同工作，哎，这个社区这次过去也费了很大劲，做了几次工作都没有，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直在那堆着，环境都不好，弄得又臭又难看。
6: 苍蝇、老鼠，哎呀，蟑螂到处跑的呢。我们平时跟你说个实心话，门都不敢开，一开那个味儿都气味不好。你说他骂你，我们没权利管人家，十几年了就这个样子。
0: 依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业主不得私自侵占小区公共场地。这一杂物堆放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共有权和相邻权，不仅占用了公共空间，引发邻里矛盾，还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除此之外，也给物业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7: 之前收缴一直非常特别困难，我们都是上门电话都给打过，这些业主最强烈的反应就是还是这堆物品影响到他们这个生活了。整个那个3号楼8单元7、8、9三个单元，他居民已经开始就说这个物业费他要考虑，是我们只有把这个地方清理掉之后，他才可能给我们交物业费。
0: 十年间，社区多次尝试劝导和整治，但老人抵触强烈，只能部分清理，治标不治本。这一顽疾也就陷入了临时清理、反弹、再投诉的恶性循环之中。今年正值酒泉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社区决定以此为契机，彻底根除这一顽疾。
8: 老人他的子女常年在外，然后这个老人经常是处于一种独居的状态，他内心感觉也特别的孤独，也许为了排遣这种孤独吧，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生活方式，所以也是他的一种这个精神上的寄托。
0: 社区工作人员抓准独居老人情感空虚，依靠囤积杂物寄托情绪这一问题根源，坚持先暖心后轻物，用柔性陪伴消解对立情绪。
8: 在老人吃不上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去给他做饭、提饭、送水，换洗衣服，给他送这个衣帽，最后慢慢的就是他就是对我们有了一种这个信任。

0: 上。
1: 暖心陪伴慢慢消融了老人心中的戒备。为进一步明晰法律边界，社区专门邀请律师开展普法宣讲，筑牢法治底线。
2: 我告诉他呢，如果社区在这个清理垃圾的过程当中，对你的一些财产造成了一种侵害的话，我告诉他，你从法律方面啊，怎么样进行一个维权？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住户或者这个当事人呢，他当时这种对抗心理啊，很快的呢就降低了。然后呢，我又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啊，一些相关的法律对他进行了一些普法，社区和其他居民呢是有权利根据相关的法律对你呢进行起诉的。如果呢你还是不主动对这个生活垃圾进行清退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等到人民法院的这个判决生效以后，我们是可以进行强制腾退的。
1: 前期疏导、释法铺垫完成后，街道干部、网格员、民警、物业组成攻坚小组，开展集中清运。清理当天，老人一度情绪激动，阻拦清理。
0: 然后在清这个杂物的时候，他已经一天了，然后没有吃饭，然后我们就给他买来了一盘饺子。但是这个饺子端到他跟前的时候啊，他已经就是他的眼眶也红了，然后默默的就在那地方流眼泪。我们也看的内心里边五味杂陈，也知道他这个内心里边肯定藏着更多的委屈和孤独。就是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轮番的上前给他做这个疏导工作和劝说，最终还是把这个杂物清理掉了。
1: 目前老人仍有捡拾的习惯，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他及时整理并帮忙售卖。十年的心结也在整理与陪伴中悄然解开。堆积十年的杂物垃圾全部清运完成后，社区组织物业对场地进行消杀和粉刷，还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使用。
3: 现在这个物业费的清剿收缴工作呢，反正非常顺利，这些业主呢就非常配合的。
4: 这次是解决了大老难问题，哎，就社区不都过去都没有解决了，这回费了很大劲解决了，就现在就没那个臭味，环境也好了。
5: 社区和我们物业公司联合起来，把这个垃圾真正的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我们感觉的这个地方啊，清洁整齐啊，大家出来以后心里感觉到特别高兴。
1: 困扰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但社区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推进人居环境改造和便民服务升级。
0: 和物业公司的然后就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对我们这个小区整体进行了一个微改造，然后动员我们的物业公司给我们的这个小区里边就是加装这个休闲座椅，然后让我们小区里边的这些老人在平时闲暇时间可以下来休息聊天。
1: 社区经过摸排得知，这个小区老年居民占比约70%。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社区深化社区合伙人机制，联合爱心企业、商户、志愿者队伍，定时开展便民公益行动，让居民享受家门口的贴心服务。
6: 我们作为这个社区合伙人，每周为社区的这个居民啊，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些服务。我觉得作为企业啊，能够把自己的爱和力量回馈于社会，回馈于社区的每个居民，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0: 你这头发已经理掉了啊？
7: 剪刀呀，剪磨上。
0: 剪刀磨刀呢？这磨好了啊？刀呢？你的？
7: 都没了。
0: 没拿啊？就拿了个剪刀啊。下周周五了，你就继续来。我们这还有按摩的，扎针的。我们联动了我们的一些企业爱心这个商家，然后入驻到我们的这个小区里边，每周固定为我们小区的居民提供这个爱心的这种义诊，就是比如说针灸啊、拔罐，还有理发、磨刀，免费裁剪衣服，给我们的这个居民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暖心的、贴心的服务。
1: 邻里积怨逐步消解，环境面貌持续焕新，公益服务常态化落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汉唐街北社区情至暖心、理智聚力、法治立规、长治固本的闭环工作模式，既解决了表面问题，更回应了深层诉求，为老旧小区同类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8: 这个政策也好，人也好， 会不会太多呀？

0: 好啊，都是免费的。
1: 社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很细心，也很到位，把我们老人都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的照顾。
2: 这个社区干部真尽心尽力为我们服务，我感觉到非常温暖，好像今天来就像是回到家的感觉。
3: 群众的心声是基层治理的风向标，从投诉不断到交口称赞，小区的变化每位居民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
4: 一场跨越十余年的治理难题圆满化解，这其中既有法律的刚性守护全体居民的权益，又有人文关怀的温度化解特殊群体的心结。基层治理往往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情理法三者结合，既能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又能让法治精神在基层传递出直抵人心的温度。
5: 8月10号，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正式启动。甘肃陇原环保世纪行是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工作抓手与特色宣传品牌。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将舆论宣传与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有机结合。今年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为契机，确定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邀请中央驻甘及省内主流媒体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采访。十余家媒体记者将深入武威、金昌、张掖等地，挖掘一线鲜活案例与实践经验，全方位宣传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讲好甘肃生态保护故事，进一步激发陇原群众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推动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落地实施，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法治意识，凝聚共建美丽甘肃的强大合力。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大常委会对区检察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多家企业，重点了解检润板和品牌及地理标志协同保护机制、涉烟违法犯罪打击成效，对四大检查协同服务市场主体给予充分肯定。座谈会上，调研组要求依法严惩侵权诈骗，加大企业内部腐败打击，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近日，金昌市金川区委政法委组织开展暑期青年警示教育活动，百余名返乡大学生、高三毕业生参加活动。活动围绕禁毒、反诈、妨碍、反邪教四大领域，通过微课堂、案例短片、互动问答、主题观影等沉浸式形式，普及安全知识，敲响警示警钟，切实提升青少年实险避险能力，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来了，
1: 当家的，有个坏消息。我都知道了，
0: 派去的人全死了，没留下活口。这就好。那特
2: 派员会不会怀疑咱们？不会。为什么？因为根本用不着怀疑。
0: 他知道人一定是我派去的，
1: 那对咱们可不利呀。
0: 他没有证据，因此只能是心知肚明，却说不出话来。
1: 听说他们早有防备，肯定是有人出卖我们。
0: 哼，你马上去查一查，看看是哪个王八蛋。
1: 是。
0: 本来这是个很完美的计划，杀掉他们，嫁祸给马大炮，然后由我出面收拾残局。没想到，哼，谁出卖了我，我就让他不得好死。
1: 我马上去查。
0: 他奶奶的！
3: 我再一意孤行，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
1: 大姐啊，咱们走。
4: 哎，
5: 放下！
4: 哎，怎么了，大脸？
5: 我让你放下扁担。
6: 大脸，你这是干什么？
5: 爹，我跟您去。
4: 行啊，英叔，那就让大脸跟您去吧。
5: 哼，谁让你做好人？
6: 大喜啊，别往心里去，这孩子就这样
4: 啊。我知道，您去吧。

0: 大少爷，哎，大少爷，哎，小爷，哎，哎，哎，小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哟哈，
2: 胡大少爷，
3: 这不是老鹰头吗？
2: 大少爷，您老有什么吩咐？
1: 那什么，老鹰头，听说你来了个外甥？
2: 啊，是啊，是啊。
1: 我说，来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给他报个户口了。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
2: 大少爷，我已经给他报上了，还给柜上交了一块大洋呢。
1: 一块大洋？几块大洋就行了？谁是保人？他要是共产党怎么办？
2: 这
1: 什么呀？
0: 这
1: 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我就给你当回保人吧，你看怎么样？
2: 那好那好，谢谢大少爷。
3: 明天到保安队来办手续。
2: 是是是。
1: 好了，走吧。

0: 今天碰见了胡大少，他让我明天去他那儿给你报个户口。
1: 户口不是上次就报了吗？
0: 他说没有保人不算数，让我明儿去保安团，他愿意当保人。
1: 哎，英叔，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啊？
0: 我看他那贼眼珠子竟在大连身上打转，我怕。
1: 那您想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看看再说吧。

0: 大少爷，我来了。大少爷，老营头，他来了。啊，老杨头啊，来了，坐。啊，坐。哎呀，哎，老杨头，啊，大脸不小了吧？啊，
1: 是啊，18了。
0: 哦，哎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儿，我呢，虽然有4个老婆，可一个个的都不像个样子。哎，我就想啊，把大莲娶过来，你看怎么样？
2: 大少爷，这可不行啊，大莲娶了人家了。
0: 娶了人家？娶个哪个王八蛋？告诉他，赶紧给我滚蛋！这方圆百十里，谁敢跟我们胡家作对啊？
2: 活得不耐烦了，
0: 不敢不敢。可是大莲，这真的许了人家了。我这，我说老杨头，你可别不识抬举。我胡某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大少爷，俺们家大莲。
0: 他伺候不了大少爷，您就放过我们吧。嘿，你这老棺材瓤子，别给你脸不要脸啊！弟兄们，今天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1: 大少爷，大少爷，
3: 这，不要脸！
1: 大少爷，大少爷，你饶了我们吧。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